0: 王天霸巧遇孙奇，这孙奇啊叫大汉孙奇，将来办了许多许多漂亮的大事，因为他块头也大，分量也沉，这人也非常憨厚，自带的人缘，黄天霸从西往外喜欢他，何况是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啊。咱们前文说说了，掌柜的为了赔礼给送了套新衣服，孙奇穿上之后也觉得挺美，让黄天霸看，我说 你看怎么样？好，太漂亮了。哎，我吃饱了喝足了，我求你点事儿，说吧。哎呀，我这次来呀，我就是找你来的，怎么那么巧咱们在这遇上了。我说老兄弟，你怎么就赏我碗饭吃，今后我哪儿都不去了，我就跟着你。我大哥，你说这话太客气了吧，咱们还这么说话干什么呢？你就找我来是看得起我黄天霸，我双手欢迎。不过我还有点事儿，这样吧，我给你写个条子，你拿着我的条赶奔苏州府。知道苏州不？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你到苏州府，直接到苏州知府衙门去找失的人，找小脑瓜赵弼，把我条一线，吃喝存住自然有人安排，你也算衙门的半差官，怎么样？呵呵，
1: 真的？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那你有啥事儿，带着我得了。
1: 不，不用，不用。
0: 我办我的事儿，你吃完了我给你拿路费，马上起身去苏州。如果有人问我，你就说一切良好。
1: 记住了，记住了。
0: 黄天霸跟掌柜的借的纸借的笔，给失的人和赵弼写了封信，很简短，说的内容就是推荐孙奇。其实赵弼都知道这个人，写完之后把它折叠好了，交给孙奇，别丢了啊！一会儿你就起身。
1: 哎呀，我这还有点舍不得离开你。
0: 过几天咱哥俩就见着了，有什么舍不得？黄天霸从兜里一伸手，拿出块银子，能有十两，估摸着路上够用了。
1: 哎，我说大哥，我带的钱不多，
0: 剩点钱还有其他的用场，这个你拿着做路费。节省点话足够用，你到苏州府吧。我说这些话你都记清了？
1: 记清了，记清了。真不好意思，又吃你又喝你，还得拿你的钱。行了，将来我挣了加倍奉还。
0: 黄天霸嘱咐再三，孙奇揣起银子高高兴兴走下去了。按下他回苏州等信儿咱不提，单说黄天霸吃完了喝完了，谢过掌柜的，掌柜的也不好意思。
1: 嘿嘿，哎呀，黄帮办，怪我们气儿太粗了，今后这种事情我们不办也就是。
0: 好好好，气儿粗的人容易闯祸呀，是不是掌柜的？你比我年纪大的多，这个道理你还不明白吗？
1: 我也要告辞了。
0: 您就住下得了。不不不，我还有事儿。马匹刷洗印溜全给准备好了，黄天霸一躬扫地跟掌柜的告辞，飞身上马赶奔大龙山恶虎村。路上找了个点心铺，买的八彩重礼呀、啊，几坛好酒，这就是见面礼呗。大哥的、大嫂的、二哥的、二嫂的、三哥的、三嫂的，幸亏骑匹马，不介这还真没法拿。黄天霸让这马驮着，自己也没骑，牵着马到了大龙山下，看了看，心里不是滋味。14岁在这儿长大的，到现在离开将近2年了，想想这些磕头的把兄弟，心里热热乎乎的，恨不能马上相见。也不知道大哥、二哥、三哥能不能原谅自己，但愿这一回见面打破僵局。

爷回来了，四爷就是黄天霸呀，小四霸天嘛，呼啦超全过来了。四老爷，四爷，您挺好吧？四爷，您怎么回来了？众人跪倒十礼。黄天霸虽然对不上号，叫不出张三李四，但是每一张熟悉的面孔他还记得。请起请起，各位请起，大家都挺好吗？哟，承蒙您关心呐，我们反正对付着活着呗。四老爷，您怎么回来了？看望我几个盟兄。哎呀，大伙都想您呐，这一晃分别快二年了吧。哎，对对对，你往里请，往里请，不得给我通报一声。那谁跟谁呀？您还用通报吗？您是四爷呀，快到里头送信，四爷来了，四爷来了。这些人欢迎的不得了，说明黄天霸有人缘。刹那间整个恶虎村是奔走相告，都知道了。扶老携幼拥上街头看望黄天霸。这黄天霸牵着马从寨门到狮子街不到一里地长，简直就走不过去了。这父老乡亲这个盛情啊，问寒问暖，黄天霸一一作答。当说的官府江都县破获的案件，给老百姓做好事的事儿，老百姓是有口皆碑，挑大指称赞，好啊好啊，狮的人是好清官呐、啊、你是好帮办呐、啊、造福一方，老百姓都懂得好坏呀、啊、哎呀，你们可急了得了。说话之间到了黄天霸原来住的府上，他们哥四个就住在这个大院套里头，能有上百间的房子。但是到这一看，跟街上截然不同，街上的乡亲那个热情，到这是冷冷清清。黄天霸牵着马不好意思进去，等了老半天里边才出来人。

0: 不，黄老爷，
1: 这个方才我们通报后片刻，来来，我把马匹接过来。
0: 有人过去接过马，把驮的东西轻轻的卸下来。黄天霸就在门中这等着，左等听不着信儿，右等听不着信儿啊。看了看，正当午时了。按现在钟表说，把黄天霸蹲在这好几个小时。黄天霸是又渴又饿，耐着性子等着。好不容易里边又出来人了，黄老爷，让您久等了。大爷们，请您进去。
1: 哦，好。
0: 黄天霸把火气往前压了一压，收拾收拾衣服，掸掸尘土，求他们帮忙提着一些礼品进了园。一看还是那大圆套。怎么感觉这不像自己住的那时候那么干净啊，显得有点破破烂烂，一切都显得十分的荒凉和凋零，更增加心头的郁闷啊。等来到大厅近前，上了台阶，仆人把门帘掀开，门推开，请黄老爷请进。黄天霸迈步进了屋了。就这大厅每天没事在这消磨时间，对他来说太熟悉了。怎么二年的时间觉得都变了样了？往正座上一看，坐着俩人，正是二哥普天彪和武天秋，身后站着几个打手，不见大哥贺天宝，也不见其他的人。那这也是哥哥呀。一瞅这两个人脸都沉沉着，木雕泥塑一样，一语皆无。其实黄天霸早就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赶紧抢步起身，撩衣服跪倒。二哥三哥，一向可好，小弟黄天霸叩拜二位兄长。蹦蹦蹦蹦，每人给磕了四个头。磕完头，黄天霸在那跪着没起来，上头连动静都没有，就把黄天霸给蹲在那儿。好半天，二爷普天彪才说话：“你是谁？”“
1: 小弟黄天霸来看望哥哥。”“
2: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
1: 哎呀，不敢当啊，不敢当啊！黄帮办，大驾金身。”怎么能到这儿来呀、啊？有道是贵族不踏贱地呀、啊！这，快请起，请起，请起！
0: 武天九也说：“起来吧，起来吧！哟，我们庙小担不了大供啊，折杀我们的阳寿。黄老爷，起来吧，黄老爷！”明明说话带棱带刺儿，这是一种讽刺。黄天霸的火是三起三落。黄天霸什么脾气？沾火就着，两句话不投鼻子眼冒烟，三句话不投拉家伙就打架，是那个主。没说吗？黄天霸早就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一忍再忍，你讽刺你就讽刺，你骂你就骂，我肯定做到骂不还口，打不还手。黄天霸脸上还乐呵呵的，磕完头站起身来，多谢二位盟兄。有人把椅子搬过来，黄天霸坐下了。二位哥哥，过年的时候想回来，因为官府的事情太多，未能抽身。哎呀，过了几天我睡觉都睡不着，实在是想念你们。今天呢，一是看望各位盟兄，二呢把过年那个欠茶也算给补上了吧。这有点礼物拿不出手，咱们弟兄又不在乎这个，只聊表我的寸心。说着把礼物一样一样一样摆在这儿。这礼物虽然是不太多，花的银子可不在少数，几十两银子扔到里了。要不是赵碧师的人给拿俩钱儿，那黄天霸手头真紧张，还真就买不起。往地上一放，这两个人无动于衷。
3: 黄老爷，

0: 谈的您都甭说了，你来就是看望我们呢，还是有什么公事，或者是说听着什么风吹草动来抓差办案，你是要搜查呢，你还是要抓人，说明白吧。哎，二哥，您误会了，我的确发自内心来看望蒙兄，您说的那些都不存在呀。我干什么跑到这儿抓差办案？咱也没做什么违法的事情，您是误会。哦，不是黄老爷网开一面啊，哎，估计咱们这人都胆小，见不得官府的人，见着腿都得点断筋。说了一大堆废话，两个人是冷嘲热讽。黄天霸低着头一句都不说，为什么？你爱说什么说什么，有气发发牢骚也在情理之中，说吧。我看你们出了气了，也说完了，该允许我说话了吧。黄天霸抽了个空，一看他们讽刺的告一段落了，天霸把头抬起来，二哥三哥，我两位嫂夫人挺好。
1: 哎，还行吧，老娘们家家的嫁汉嫁汉，穿衣吃饭饿不着就行呗。成问成问，
0: 那么怎么不见我大哥呀？我大嫂现在何处？你大哥是谁呀？贺天宝，我贺大哥呀。啊，你心里还有大哥，你还承认贺天宝是你大哥？你拉倒吧你！你走之后，大哥一病不起呀，40多天水米没沾唇呢，好悬没把命搭上。大嫂也急了个半方啊。之后，大哥大嫂离开了大龙山恶虎村，走了，叫你给气走了，因为你把锅枪的给踹了，你把饭碗的给砸了，你忘恩负义。你所谓弃暗投明改邪归正，你把绿林的规矩给忘了。黄天霸呀，你还有脸问这种事儿？这么跟你说吧，大哥恨得你一天老膏药，迟早有一天得找你报复。
2: 二哥三哥，至于吗？我做了什么丢人现眼的事了？
0: 那阵师大人跟我讲的清清楚楚，欢迎大哥二哥三哥金盆洗手不干，跟着我赶奔衙门，弃暗投明，都为官府做事，肯定不会亏待你们。师大人一片好心，这无可挑剔。兄弟，我觉得这条路走对了，因此我毅然投靠了官府。我一没亏谁的，二不欠谁的，没损阴丧德，没奸盗邪淫，怎么能把大哥气成那样？二哥三哥，我希望你们能谅解。这次我回来，一是看望各位，更主要的，希望哥哥们回心转意，跟着我赶奔苏州府效力当差。你们什么时候去？师大人都双手欢迎啊！望求二位哥别说了。普天雕啪一拍桌子站起来，黄天霸，没人听你满嘴喷粪，我们还有点事儿，没工夫陪你。来人，送客，把他带来的零碎给我扔出去，没人稀罕这个。武天九、帮虎之师也站起来，俩人拂袖而起，转身出去了，把黄天霸给蹲在这儿了。黄天霸那脸臊得跟大红布一样，脑筋都蹦起了多高，那火升到脑瓜顶，往下压压压下去，又升起来，血压就升到220、240，说着玩的那是。黄天霸半天都没喘上这口气儿。这时候总管叫姚铁头，他在这多少年了，姚铁头进来了， 四爷，哎，四爷，二爷、三爷火爆的脾气，沾火就着，你们一个头磕在地上，没有什么可说的。现在都在火头上，等慢慢火气消了呢，坐在一起你们再商谈。方才二爷、三爷有指示，叫送客，我是当奴才的也没有办法呀。四爷，你走吧。
2: 好了，
0: 王天霸站起来，好好，一听就明白了，话说的挺软，这轰自己出去，走就走。黄天霸转身往外走，到了大门这，就听着大门咣当关上了。黄天霸一回头，哦，一看门户紧闭，这都是二哥三哥的主意。往前没走两步，就见门楼和墙头里边哗啪嚓，哗啪啪，扑噜看啪。黄天霸左躲右闪，一看什么呢？带来的坛酒、礼品、糕点都叫人扔出来了，撒在门前全是，这比骂祖宗都厉害。有那么句话呀，官不打送礼的，狗不咬拉屎的。你说这事儿，自己堂堂七尺之躯，怎么离开恶虎村？黄天霸在这愣着足有半小时啊。围观的人也不在少数，都知道出事了，谁也不敢过来。最后黄天霸心里说，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我问心无愧，我也没坑你们，我也没害你们，我也没做对不起你们的事情，你们这是何苦？小人之见，庸俗之见。既然我们不是同路人，那就算了，我已经做到仁至义尽，美中不足的没见着我大哥呀，跟我好的、对我好的还是我大哥大嫂。难道真像老二老三说的那样，我大哥病了40多天叫我给气的？不能吧。这两个人纯粹胡说八道，但是我大哥大嫂离开这儿，这是真的。他们上哪儿去了？我得想方设法找着他们。走嘞，有人把马匹牵过，王老爷，这是您的坐骑。好、哦，谢谢谢谢。黄天霸任瞪丹安飞身上马，垂头丧气，乘兴而来，是败兴而归。怎么离开的恶虎村自己都不明白，就听着耳边有人说话，黄老爷、四老爷，这这黄天霸也不知回答些什么。等到了没人的地方，他把马匹带出去，回头看了看，离开恶虎村好几里地了。黄天霸眼泪掉下来了，大丈夫泪不轻弹，只因没到伤心之处。黄天霸就不明白，我哪点做错了？我忙里抽闲，这么远来看望你们，连一句好话都没听见，难道我们弟兄的缘分真正结束了不成？又一想，我那阵小啊，我二哥三哥对我也不错，二嫂三嫂对我也挺好，给我洗衣服，给我做饭吃，二哥三哥领我溜达玩，就这大龙山没少转悠，教给我练武，这都是好处啊。尽管他们对我有误会，但是我也不能忘了前情啊。二哥三哥再见了，日后我还得来看你们，只许你们不仁，不许我黄天霸不义。走人。黄天霸下了决心，上哪去？回苏州啊。现在屈指一算，假期是一个月或者40天，现在早呢，这才用了几天，早点回去吧。我赵大哥也够忙活的，新官上任不定有多少案件，该办的事也办了，胜利也好，失败也好，高兴也好，倒霉也好，都遇上了。行，自己回去，自己给自己解脱， 但是这个影子难以驱除，心里他不是滋味，昏昏沉沉的，心思我连口水没喝着，连口饭我都没吃着。二哥三哥太不容人了，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黄天霸有时候就趴在马背上闭目养神，这马就自管往前走，走着走着马匹不走了，嘿，吁吁。黄天霸在马上长身，抬头一看，他就是一愣。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村，冲进乱石山。这阵元帅徐达领着义军也抢占了山口。常遇春呢，就恨不能盼着见着四哥朱元璋，要不知道四哥生死如何，心里十分的焦躁。

0: 一边往里杀着，他一边往四外看着，就见漫山遍野，双方都打了交手仗了，大旗飘摆，锣鼓都敲破了，喊杀震耳欲聋，什么也听不见，也找不着朱元璋在什么地方。六爷心里十分的着急，可这怎么办呢？由于他一着急，嗓子眼刺痒，常遇春斗丹天喊了一声：“
1: 要大
0: 四哥，你在何处？小弟常遇春到我了啊！”就这一嗓子可要了命，大概山里边也拢阴，再加上这个山头可能年头太久了，受了风化，也不那么坚固，上头呢分量也比较重，敌人也比较多，哎，几种劲儿汇在一块儿了，就这一下呼啦山头下来，摔死九国联军无数啊，有的被石头砸死的，就这一嗓子惊炸了山口，九国联军是不战自溃。后下留下一句话，说常遇春在乱石山一声炸山口，枪挑铁花车，这一嗓子喝退九国联军，美名传于天下。当然了，在传说当中有些过分之处，但是也说出来，常遇春果然是一员虎将，大家这闻名而丧胆呐。敌兵这一退，朱元璋、朱穆英、老英雄吴珍，这算得了救了。西吴先王朱元璋没想到自己还能活着，一看自己的军队冲上来了，当先一员大将正是老六，朱元璋乐的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六弟，你这向来……说完这句话，就见朱元璋眼睛一翻，摔于马下，当时没气儿了。你看救兵没来以前，他勉强咬牙顶着，救兵一来，他一泄气儿，必然得这样。连那么大的金锤殿下朱穆英乐得在马上都掉下去了，就是吴珍例外。义军闯过来，解救西吴王朱元璋，解救金锤殿下朱穆英，哎，咱不必细说。常遇春哪有功夫跟四哥？咱书说简短，就跟九国的联军混战了三昼夜，双方损失惨重啊，可以说尸骨堆积如山，鲜血流成河呀，漫山遍野全是金旗、锣鼓、帐房、枪刀器皿，无有主人的战马。在第四天头上，西吴先王的义军是全部占领乱石山，大获全胜。朱元璋呢也缓过乏来了，在元帅众人保护之下，就升座千佛寺，拿这块当了临时的行辕和王宫，各路战将纷纷报功，比如说得了多少枪刀器皿，得了多少锣鼓帐房，抓了多少俘虏，得了多少寄养，损伤了多少人，都有个明细账。军事狗屁真人张三丰挨个的全记下，后来大家才听说，由于十王兴隆会最大的损失，打虎太保江忠被乱箭穿身，大家是十声痛哭啊。江忠那个人人缘最好，虽然到了滁州日子不多，跟上上下下处得非常贴心，江忠死得这么惨，人们能不难过吗？朱元璋马上传旨，就在乱石山祭奠英灵，把江忠死后追封威武大将军之职。当然了，其他牺牲的战士各有追赠，咱不必细说。

刘福通的王冠也没了，牙咒也给扒下去了，五花大绑，垂头丧气。再看推上来之后，立而不跪，把头一低。朱四爷一瞅，眼珠子都挂着血线，把桌子一拍，噔！刘福通，你还有何说？我朱元璋与你何仇何恨？我们义军跟你又有什么仇？你可不应该嘴里说一样，心里想一样。名义上的乱石山开十王兴隆会，商讨北赶大员，暗地之中要给你哥哥刘福生报仇，定下阴谋诡计，使我们伤损无数的军兵，死伤无数的大将。到了现在，你还有什么说的？杀人偿命，欠债还童，一点都不假呀！来，把刘福通推出去，乱刃分尸。刚往外要推，元帅徐达喊了一声：“刀下留人，起吧！”主公，咱不能这么办啊！啊，元帅，你怎么还给刘福通求情？非也，主公请想。不错，刘福通确实是罪魁祸首，杀他也应该。不过你想想，大敌当前，我们主要打的是吴道昏君元顺帝，刘福通不是咱的主要敌人，他一时想不开，为了给他哥哥报仇，哎，才想了这么个办法，这玩意儿情有可原呢。你想想，你要把刘福通给杀了，那些王子必然同心合力共同对抗咱们义军，外边有袁达子，那里义军内部又不和，什么时候能平定天下呀？我看应当高抬贵手，恩放刘福通。有道是冤仇宜解不宜结呀，您看怎么样？别人也劝，朱元璋一想也对，好吧，推回来。刀斧手把刘福通推回来了，朱元璋变得也快，刚才是怒目横眉，现在变得是满面陪笑，亲自欠身离座，来到刘福通面前，给绳给解开了。王兄受惊了，哎呀，两国的战争没有办法，失才多有得罪，还望王兄见谅。来，请坐，请坐。把刘福通啊闹糊涂了，一语皆无，看着朱元璋发愣。王兄别愣了，我出于至诚，赶紧请坐吧。后来刘福通一看是真的，这才坐下。哎呀，觉着这个后悔呀，撩衣服跪在朱元璋面前痛哭流涕，承认自己有罪。朱元璋说了，你为你哥哥报仇也情有可原，这个事儿就算了，咱们是一家人，应当共同对抗大元，应当打元顺帝，咱们自天下人耻笑嘛。哎，王兄过，你要觉着我朱元璋够朋友，乐意跟我们联合，我非常欢迎。说你不乐意，有点出不来这口气，你多在养精蓄锐，觉着实力雄厚了，咱们再决一雌雄，我朱元璋奉陪到底。这话叫软中硬，刘福通能那么干吗？一再的摆头，西无先王。得了，别说了，刘福通，我知道我的罪孽深重，从今以后痛改前非，如果你把我放了，有用我之处，我是万死不辞，誓死不跟义军结仇。后来把刘福通恩放了。刘福通啊，以后出家当了和尚，在后文书打到黄河岸的时候，刘福通还真就帮助朱元璋，没有人家的帮助，朱元璋还危险了。

0: 这是后话，暂时不说。刘辅通、陆费遣散回家，多数的都留到西吴贤王的旗下。办完了这些善后，朱元璋传旨犒赏三军。几天又过去了，元帅徐达就召开紧急会议，研究下一步怎么办。乱石山拿下来了，下一步奔哪儿去？攻打哪座关口？狗屁真人张三丰提出来，下一步是直捣芜湖关。他往地图上一指，先拿芜湖关，后取太平府，再打雨花台，攻取金陵，把南京要拿下来，南齐省就在咱们掌握之中了。大家非常高兴啊。那么元帅徐达也同意，但是芜湖关可不太好打呀。元帅徐达跟众将就说，芜湖关有位主将，这个人外人送号八辈哪吒宁波彪，他还有个兄弟叫宁波烟，都是当世的虎将。特别是这个八辈哪吒宁波彪，胯下宝马良驹，掌中八宝金丝软藤枪，武艺超群，满腹的韬略，那是元朝能文能武的头一排大将。这座关口易守而难攻，最后研究派谁去呢？头一指令，命令金锤殿下朱穆英领兵三千为头一路，二一路让小矬子徐芳领兵三千为接应，然后元帅要总督人马赶奔芜湖关。常玉春一听有点不服劲儿，六爷站起来躬身施礼，元帅，既然芜湖关如此难打，常某不才，愿讨一支令箭，领兵带队前去捉拿宁波彪。元帅一笑，六爷，我不是不让你去，别忘了这句话，二虎相争必有一伤。不错，你常玉春果然是当世的英雄，那宁波彪也是当世的豪杰，你们俩究竟打到一起谁胜谁负还很难说呀。您呢，是西吴王驾前的大将，一旦有点闪失，对不起王爷。再者一说，一旦你败了，一世的英名付为流水，对六爷脸上不好看，因此本帅想着再三派别人，最好你不去。要这话一说，常玉春可不乐意了，脸蛋都往下一沉。多谢元帅的好意，我常玉春不才，非要讨这支令不可。咱怎么办？我要拿下芜湖关，抓住宁波彪。元帅，你应该怎么办？我要输了，甘当军令，认可掉头，你看行吗？这两个人半玩笑半真事儿，脸上都不自然。朱元璋怕老六脾气暴把元帅得罪了，仅在当中打圆场。老六，老六，哎，贤弟，元帅想的周到，也是为你想的，对不对？元帅啊，我看别人去还是合适。
1: 不，
0: 四哥，小弟是一定要去，如果拿不下芜湖关，胜不了八辈哪吒宁波彪，我宁愿掉头之罪。常玉春呢表现的骄傲，眼中也是没人呢，这一句话不就暴露了吗？他要说怎么地，一条道跑得黑，你还拦不住。徐达那个人用兵如神，看不出来吗？好，常六将军，既然你愿讨令，本帅就答应你的要求，命你带领三千飞虎军，身为第三路接应，前去大战宁波彪。要胜了，立首功一件；你要败了，休怪。

0: 本帅无情，按军令从事。
1: 遵命。
0: 六爷不含糊，马上带领王威、贾平点兵起身。他们这三路人马走了，朱元璋不放心呐，就问徐达：“元帅，我六弟性如烈火，据你说这个宁波彪也不是好惹的，一旦有点闪失，哎，我对不起老六。”
2: 主公只管放心，你说六爷这个人出马一条枪，本帅要不答应他，他准不乐意。也好，叫他碰碰钉子也不算不是好事，本帅自有安排。安全徐达咱们不提，单说这三路人马的头一路，金锤殿下朱穆英。这朱穆英是个小磕巴嘴，长得跟雷公崽子一样，在乱石山立下大功，现在封为扬威大将军之职。美，朱穆英一想，元帅投掷令派到我的头上，这是看中了我了。哎，我爹他们都听信了，我这要到了芜湖关，没费劲儿把那姓令的给整死，占领这座关口，岂不是首功一件，人前显圣，傲立多尊呢？我跟一般的战将可不能比，得干点特殊的才行呢。想到这，他心里高兴，来呀、啊！加紧行程，快点！遵命！书说简短，就来到安徽重镇芜湖关，离城五里安营下寨。头一天晚上，梅国造饭，派好了巡逻兵。等大伙休息一夜，到了次日天光见亮，再看朱穆英披挂整齐，吩咐一声带马抬锤，领兵2000赶奔芜湖关下。裂开旗门之后，他是一马当先，把两柄大锤往左右一分，来呀，叫阵官，让那个姓宁的出城送死。
1: 遵命。
0: 这叫阵官呢，都是大个，嗓子十分洪亮。马往前蹄，来到护城河河边，高声喊喝：“待！”芜湖关的军兵听着，快让你家主帅宁波彪出城大战。如果小子胆小不敢出来，我们可要吊炮攻城。那时候杀进城去，杀你们个鸡鸭不剩，鹅犬不留，不睁眼的小耗子都摔死。出来，姓宁的出来！这叫阵官是轮流骂阵，也就在一顿饭的功夫左右，就听见芜湖关的城里头咚啪啪啪，炮响三声，开关落锁，吱呀呀放下吊桥，就杀出一支精兵。叫阵官退回来，闪到朱穆英的身后。朱穆英手分双锤，定睛瞧看，行啊！大妖出来能有5000军兵，摆了个一字长蛇阵，正中央都旗顺风飘摆，七脚之下闪出一员大将。朱穆英小眼睛睁着看着，心里头不住的称赞：这员大将果然不虚。再看此人跳下马来，林林身高足有9尺挂铃，细腰梁炸膀背，头上黄澄澄帅子金盔，二龙斗宝，顶梁门飘洒13曲的真经，身上披9吞8炸大叶黄金甲，外面披着月白缎的战袍，胯下压起宝马良驹甘草黄，在手中端着一条宝枪，叫八宝金丝软藤枪。这个人四方大脸，红扑扑的脸膛如同晚霞一般，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丰满，四字阔口，有3绺的短墨髯，在马上一坐稳如泰山一般，马前马后

百步的威风。朱穆英说暗中喝彩呀、啊，啊，好，赢啊！怪不得元帅说他能耐呢，这哎是宁伯彪。想到这，马往前蹄，跃，啪啦啦啦啦，把大锤一碰，对面，我那红脸的小子，你谁你啊？是姓宁叫啊宁伯彪吗？当兵的替他都费劲，磕磕巴巴少说两句得了呗。他还挺爱白话。书中代言出来的是谁呀、啊？果然是当时的英雄宁伯彪。宁伯彪啊，感到时局严重啊，芜湖关是兵家必争之地，朱元璋早晚得来，因此他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城头上多加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另外动员老百姓上城，每人手中都拿着家伙登城守护，靠着城边这房子一扫全扒了，千斤闸、护城河都准备好了。没想到今天真来了，宁伯彪呢亲自领兵带队前来出战，他认为的来的准是常遇春，没想到一看呢，猴骑骆驼是干巴巴一小崽子，要这人说话磕磕巴巴的，满头黄焦焦的头发，没顶盔，没挂甲，头梳日月双杂技，墨根系着五彩的头绳，圆青色的衣服，要说没披挂吧，腰里的还围着战裙，脚下还蹬双靴子，但手中擎这对大锤可够个啊，是一对链子大锤啊，是真锤还是假锤，是空膛的还是实心的。宁伯彪心里都画画，听对面一问，宁伯彪才朗声答道，不错，正是宁伯彪。对面小贝为谁问我呀，下啊你一溜跟头吃饭没有？本帅早就用过饭了。那还行，没吃饭能把你吓晕了。听着啊，我爹西游贤王朱元璋，我是他义子干儿，金锤殿下扬威大将军朱穆英啊，听说没听说？你还怕不？宁伯彪好像没乐了，我怎么那么胆小？你朱穆英算个什么呢？不过听说过哦，在乱石山他出的事，朱元璋有这么个干儿子。哦，你就是朱穆英？对了，哎，宁伯彪啊。啊，咱俩商量点事儿，你能不能答应我的要求，把你这城啊就给我就得了？你放心，对你哎手下的人，我一律优待，不杀俘虏。啊，你家里的东西我啊分文不要，你呢？最好啊投降，我用根绳把你捆上，送到乱石山，交给我爹，交给我们大帅。我爹和大帅要高兴呢，就把你饶了，要不高兴瞅你别扭，一刀就把你捅了，你说多好？要不听良言相劝，

0: 要惹得你家啊少爷生气，你看见没？住院去。我说静静的，哎，怎么样？呸！啊！宁伯彪双眉倒竖，虎目圆翻，用枪一指：“小辈，不疯装疯，不傻装傻，你说的是什么呢？钟明，你赶紧回去，让那最名望大的常玉春前来见我。只有姓常的，能在宁伯彪的马前走上几个回合吗？我要跟你一伸手，有失身份，赶紧退了下去。”
1: 哎呀，钟英听就急了，好小子，你这口气可不小啊！今天爷教训教训你。花楞一抖链子锤，是大战宁伯彪。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齐彪李豹在这庙里头被这少年武生公子打的是鼻青脸肿，这个趴下那个起来，那个趴下那个起来，这小和尚在旁边喝彩，好好拳脚，好打打他们两个。齐彪李豹心说完了。正在这时候，脚步声音响，腾腾腾由打脚门外头走进三个人来。这下齐彪李豹可乐坏了，前面走的是二爷秦琼秦叔宝，在二爷身背后左边是王勇王伯党，右边是谢科谢影灯。这哥仨怎么来了？因为齐彪李豹走了之后，秦琼就跟王伯党谢影灯说，二位贤弟啊，这个齐彪跟李豹跟你们哥俩人性不一样，他们上哪儿喝酒去了？他们俩走了我可真不放心呢。二哥，真格的，我们哥俩也不放心。你说他们这么大的人了吧，我也不好当面就拦，让他们怪不好意思的。这么着，咱们哥仨干脆出去找找去吧。好吧，这样弟兄三个人备好了马，出了店房，拢四将任等班安乘花坐骑就奔着西北方向来了。好在是雪地，就按着雪上的马蹄印一直找到了庙门前。王伯党用手一指，二哥您瞧，好大的一座庙宇呀。秦琼抬头一看，山门上写着三个字，盘古寺。谢影灯可看见了，二哥您瞧，这不是齐彪李豹的马吗？哎，这脚门八成是他们哥俩给踹下来的吧。没错，秦琼说这准是他们哥俩惹的祸。王伯党说咱们赶紧下去瞧瞧去吧。三个人甩凳离鞍下了马，把马也拴到树上，赶紧往里走。过了头层院子，到了第二层院子，就听见跨院里头有人在喝彩，有人嚷嚷。王伯党说二哥您听见没有，这嚷的就是齐彪李豹的声，准是让人给揍了。哎呀，这哥俩是怎么干的呀？秦琼在前边，王伯党谢应灯在后边跟着，就进了跨院了。一瞧啊，齐彪李豹让人家打打趴下，起来起来趴下，闹得一身的泥血。秦琼高声喊嚷，这位公子请你且慢动手。齐彪李豹一看秦琼这哥仨来了，就跟看见救命星一样，二哥你怎么报仇，你打他。这个年轻的武圣公子一看秦琼秦叔宝，他一愣。秦琼抱拳拱手，请问这位公子，你为什么打我这两个兄弟，请你说出道理来。如果是他们哥俩的不是，我替他们哥俩给你赔礼道歉。这个少年武圣公子迈步走到秦琼面前，这位黄脸的好汉，请你先别问呢，咱们先把打架的事情往旁边搁一搁。我看您的相貌好像是我们的恩公，怎么跟北坞祠堂里的塑像一模一样啊？什么？请问公子此话怎么讲？齐彪就爬着走过来了，到了二爷跟前，腾一下站起来了。嘿，二哥您还提呢，也不知道是谁把您呢给供到北屋了。王伯党说这可是邪事儿，二哥走，咱们去看看去。大家迈步走到了廊的底下，往北屋注目一瞧，秦琼用手一指，这是谁把我秦琼宿在这儿了。这个少年武圣公子双手抱拳，您
是不是使一对袜面金装简胯下一匹黄马呀？不错，正是。那么再请您想一想，此地名叫临潼山，当初您在这个地方管个闲事儿没有啊？哎呀，秦琼一跺脚，诸位贤弟，我想起来了，二爷秦琼就把当初在临潼山搭救唐国公李渊的事情简单的说了说。这个少年武圣公子听完了，那么您就是琼武将军了，恩公在上，我在这儿给您磕头了。说完之后倒身就拜，秦琼赶紧用手相搀，这位公子请起，我刚才说了，我叫秦琼，我并不叫琼武。年轻的武圣公子站起来了，二爷秦琼就把

公子，是不是唐国公认为我姓琼名武啊？不错。那么公子，请问您是太原侯的什么人呢？恩人呐、我是他的门婿，姓柴名绍，字表思昌。柴绍就把太原侯李渊怎么叫他重修庙宇、修改祠堂、替他岳父报恩的事情说了一遍，二爷秦琼这才明白了。柴公子，你为什么跟我两个兄弟动手啊？这又是怎么当的事儿啊？恩公，这几天我的师父秀渊和尚有事出去了，不在庙里，我在后边禅堂读书，突然间听见外边咔嚓一响，我叫我的小师弟出来一看，角门被他们踢下来了。我来到跨院一问呐，柴少就乐着把奇标礼报、不讲理、打架的事情说了。秦琼急忙双手抱拳，这就是我两个兄弟不对了。齐彪、李豹二位贤弟，还不赶紧过来给柴公子赔礼道歉吗？齐彪、李豹两个人一抱拳，嘿，公子对不住了，您瞧，您把我们哥俩摔成这样，你也算可以了吧。柴少爷乐了，多有得罪呀，我的恩公一到，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以后还要多亲多近。恩公，请您陪着众位到禅堂叙话吧。秦琼急忙摆手，慢着，公子，我得跟您说一件事。秦琼用手指着自己的塑像，柴公子，这个生词如果被当初那个蒙面人知道，可对我不利呀。干脆咱把它拆了吧。王伯党说，对，这得拆。恩公啊，您虽然说的有理，但是千万别拆，我得禀报我岳父大人知道。齐彪说，算了吧，不拆行了，礼报咱们抄家伙吧。好家伙，这哥俩一齐动手，一会儿的功夫就把秦琼、秦叔宝这塑像给拆了。秦琼说，这就对了。柴少、柴思成一看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得了，拆就拆了吧。恩公，众位英雄请到后边禅堂叙话。秦琼迈步往前走，大家来到禅堂，众人重新见礼，然后分宾主落座，小和尚献上茶来，茶罢歌盏。柴少就问秦琼，恩公，请问您这次干什么来了？柴公子，咱们可是一见如故啊，你千万不要恩公恩公的这么称呼。如果柴公子你不嫌弃，你就跟他们一样叫我一声二哥，就是我秦琼高攀了。告诉你，我是由打山东济南府押礼物到长安越王府前去上寿，这四位兄弟呢是跟我一起到京城逛灯的。好，柴少一抱拳，二哥，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禀明了，就说我随同秦二哥进京去逛花灯，过了正月十五就回来了，你们呢赶紧到外边把我的马匹准备好了。小和尚答应一声，出去准备柴烧，换好了一身衣服，带上佩剑，然后带上一点散碎的银两，就跟着秦琼众人来到庙外。马匹一旦准备好了，哥六个一齐上马就回到客店了。

0: 在客店住了几天，等到雪住天晴，又等了两天，道好走了，这才算清了店账，准备好了马，让喽啰兵挑起寿礼，出了店房，直接够奔长安。这天走着走着，就看见长安城的东门了。秦琼就跟王伯党说：“兄弟啊，今天才腊月十几儿，离着正月十五还一个月呢，干脆咱们不如在城外头找个店住去。说走呢，咱们就走，进城也不会耽误事儿。好吧，我们听二哥的。”这样哥几个骑着马往前走，就进了官厢了。王伯党右手一指：“二哥，您看这座店怎么样？这座店不小啊，咱们就住这儿得了。”“好吧。”大家来到殿前，甩凳离鞍下马，有伙计张罗着，大家就进了东跨院了。这个东跨院是三间南房三间北房，秦琼就让十个喽啰兵把寿礼挑进北屋放好了，让他们住在三间南房里。哥六个呢就住在三间北房，伙计伺候着哥六个漱口洗脸，然后坐着喝茶。伙计就问呢：“可以，您是不是给越王府送寿礼的官员呢？”“
1: 好眼力呀、啊，不错不错，我们呢是山东来的，到越王府前去送寿礼。”
0: 这伙计一听是送寿礼的官员，那肯定是大方了，所以更加殷勤招待了。秦琼要立桌酒席，时间不大，酒席摆上，哥几个落座饮酒聊天，正喝着呢，门帘子一挑，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二爷秦琼跟这哥几个一看，这个人五十上下岁，白白的脸庞，长得挺富态，花白的胡须，头上戴着随风斗，身上穿着青色的棉袄。挑门帘这伙计说话了：“众位爷，我们老掌柜看看众位。”哎呦，秦琼这几个人赶紧站起来抱拳拱手：“不敢当不敢当，店主东请坐，来咱们一块喝一盅吧。”这个店主东也不客气，就坐下了，然后一回身跟这伙计说：“你呀、啊、去告诉厨房，捡那适口的应是当令的，挑个八个热菜来啊，这就是我敬重各位客爷的。”“是的您呢。”伙计答应一声出去了。秦琼说：“店主东你也太客气了，哎呀这是小意思，不算什么。请问诸位贵姓啊？”秦琼说：“在下山东历城县人，姓秦名琼，字叔宝。”“哎呦，原来是秦爷。”秦琼又给哥几个一一引荐了，一会儿的功夫，这厨房的伙计就送上八个炒菜来，掌柜的也不客气，就跟这哥几个喝上了。秦琼就问：“请问店主东您贵姓啊？”“哦，小老儿我姓田，这座店就是我开的。按理说呢，这店不是我开的，是我舅舅传给我的，我舅舅没儿没女，就把这买卖给我了。”“哎呦，原来是田掌柜，失敬失敬。田掌柜，您这座店房屋整齐，伙计聪明，又会伺候客人，挺讲究啊。秦爷呀，跟您这么说，您要住店住在城里头，还不如住在我们这儿舒服呢。不但房屋整齐，比别的店房干净，尤其是伙计们伺候的非常周到，准能叫您住着方便，吃着可心，就如同到家一样。店家店家嘛，到店就如同到了自个儿的家了。”“是啊，店主东说的太对了，这买卖嘛是分人做嘛。还告诉秦爷您，常来常往的客人，知根知底的，连城里的店都不住，肯定住在我这儿。”就这样，田掌柜陪着这几个人推杯换盏，一会儿的功夫吃喝完毕，又说了一会儿话，这田掌柜就站起来了：“诸位爷，
1: 明天请您赏脸，我在贵房请客，请你们诸位务必赏光。
0: 好好好，明天我们一定到。
1: 大家伙客气了几句，掌柜的呢就回到前边柜台了。邢二爷跟大家伙喝了点水，就准备安歇睡觉了。就这样，哥几个住在这个店里，就等着正月十五到越王府前去上寿了。秦琼闲着没事呢，有时候也上贵房这聊天来。这个田掌柜非常会说话，跟二爷秦琼、秦叔宝很投缘。这天秦琼来到贵房，田掌柜就把秦二爷让到贵房里，两个人坐着喝茶谈心。田掌柜啊，您几个儿子呀？哎呀，秦爷呀，我是老盼儿子盼不来呀，眼前就一个姑娘叫婉娘，今年多大了？18了。田掌柜说完了，就冲着里间说，姑娘啊，出来拜见拜见秦爷。里边姑娘答应一声，把门帘一挑就走出来了。秦琼、秦叔宝一看，这个姑娘长得真好，十分清秀，穿着一身蓝布的衣服，上边是浅色的花。这个姑娘走到田掌柜面前，爹，您老说秦爷好，您倒给我引荐引荐呢。田掌柜用手一指秦琼，这位就是秦爷，过去见礼吧。婉娘走过来，朝着秦琼双手拜了一拜。秦爷您好，我这给您万福了。哎呀，桃李桃李，掌柜的，你有这么个聪明伶俐的闺女，你还不知足吗？有婆家没有啊？有婆家了，过了年儿啊，人家就要娶走了。好吧，这么好的闺女，你可得知足了。我要是有这么个女儿啊，我秦琼，哎呀，得知足死了。说这话，二爷又打腰里取出一个小银锭，就放在桌子上了。这个田掌柜一看，哎呦，秦爷，您这是干什么？这是一点见面礼呀，姑娘，拿起来，做件新衣服，过过年吧。这我可不敢要。田掌柜说话了，儿啊，既然秦爷已然拿出来了，你就谢谢收起来吧。婉娘又给秦琼道了谢，这才把银锭收起来。秦琼说了一会儿话，就回到后院了。咱们书要简短结束，弟兄六个就在店里过了年，一直等到正月十五这天早晨，挺早起来叫喽啰兵挑着寿礼，哥六个穿戴整齐，叫伙计把门锁上，就来到柜台了。田掌柜站起来了，哎呦，诸位，你们到越王府前去上寿啊？够早的呀，这么早也好，上寿的人太多了，早去呢早回来歇着。秦琼一抱拳，田掌柜，这越王府怎么走啊？哎呦，秦爷，我告诉您，您进城之后，您呐就走新昌坊，然后光福坊，到了明德里大街，您往前走。田掌柜刚说到这儿，柴少就把话接过来了。二哥，您别让店主都劳神了。秦琼一听，对呀，兄弟，你在京城住过好几年，城里的道路你一定熟悉。是啊，我认识越王府，您呐就跟我走吧。就这样，秦琼哥几个出了店门，跟着柴少一直往前走，进了长安城了。等到了长安城一看呐，这城里头人还真多，听这些人说话呢都不是当地的口音，什么地方人都有，有挑着的，也有担着的，肯定都是礼物到越王杨素的府前去上寿礼的。秦琼哥几个随着人群一直来到越王府的门前，呵，拥拥挤挤呀，甭说走车，就连人也过不去。就在这时候，齐彪说话了，哎，诸位，你们瞧，这门前有个大牌子。 家伙抬头一看，在这牌楼上头扎着一只大麒麟，在这麒麟的头上是一个大个的兽字，左右配着各种的走兽。秦琼一笑，兄弟呀，我告诉你，这叫百兽朝林。白天看呢还没什么意思，等到了晚上你再来瞧，里边的灯全都点着了，那好看极了，连着麒麟跟各种走兽的眼睛都跟活的似的。李豹这么一听，二哥呀，那咱们晚上可得来，我非得开开眼不可。在牌楼跟越王府的门前有不少卫兵站岗，指挥着送礼的人。秦琼就嘱咐这十个喽啰兵，你们可得小心着点，千万别把寿礼磕了碰了，已然到了越王府了。哥几个随着人群往前走，由打东边的旁门进去，挨着秩序一步一步就走进府里了。到了头层院子一看，在东边有一排房子，门外头报柱上贴着三个字，报事房。秦琼说，你们哥几个在这儿等着，我去报道去。几个人在这儿等着，秦琼啊就跟着人群到了东房的台阶底下，挨着个的一个一个的进去报道。挺大的功夫才轮到了秦琼。秦琼走到近前一看，面朝外坐着几个府中的官吏，有的呢在簿子上写字，有问话的。秦琼一进来，里边就有人问他。秦琼带着哥几个到长安送寿礼，要大闹花灯，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秦琼让哥几个在院子等着，秦琼迈步上台阶就走进了报事房。他刚一进来，里边就有人问，你是哪来的呀？把贺帖礼单交上来吧。秦琼抱拳拱手，深施一礼，我们是山东济南府镇台唐将军派来的。说着话呢，就把礼单跟贺帖文约一块交上去了。这个人看了看秦琼，你呀，带着你手下人到二层院子里去，就等候验收寿礼吧。是。秦琼出了报事房，带着这哥几个压着寿礼就来到了二道门。走进来往院子里瞧，挺大的一座院子，里边有不少人。秦琼呢就带着大家伙来到南墙根底下等着。往院子里一看，有几溜大长桌，旁边有椅子有凳子，上边坐着的人呢都是各外州府县送寿礼的官员。桌子上沏着茶水，还有一个人呢提着水壶来来往往的往各个桌子上蓄水。秦琼心里就琢磨，他们这些送礼的差官就有座有茶水喝，怎么我们就没有呢？他拿眼睛一学嘛，就看见三道门的左门台阶上头站着一个人，穿着一身青缎子的衣服，扬眉吐气的往里叫人。叫到哪一处的，哪一处的差官就压着寿礼又打东边角门进去，一会儿的功夫就打西边角门出来了，带着手下人就离开了越王府，一波一波的往里走。秦琼这哥几个在这站着等了半天的功夫，也没人理他们。那个滴了水壶来回蓄水的人呢，给各个桌上蓄水的时候，走过来走过去的，就一眼一眼的斜着瞧秦琼这哥几个。秦琼正纳闷儿，辰时进的越王王府，等到快到午时了，就没人理。秦琼就低低的声音问王伯当：“我说伯当贤弟，怎么没人理咱们呀？”“是啊，二哥，我也觉得新鲜，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呢？”“咱们可都是人，咱们都会出气儿，怎么人家晚来的， 进门就有人招待，一会儿的功夫叫进去，交完寿礼就走了，咱们可等了半天了。柴少乐了，二哥呀，您呐，跟那边坐着喝茶的人打听打听。对，秦琼走过去就朝着坐着喝茶的一个人一抱拳，辛苦您。这个人也一抱拳，啊，辛苦辛苦。请问您是从哪地方来的？啊，我是山东莱州府的。听您的口音也是咱们山东口音，您是哪府的？啊，我是济南府的。您有事吗？我有一事儿要跟您讨教讨教。哎呀，别客气，有话您尽管说。我们可比您来的早，早来半天了。您瞧那么样，我们这几个都在南墙根底下等着呢，怎么老不叫我们呢？有比我们后来的已然交了寿礼都走了，唯独我们就没人理，这是怎么当的事儿？我跟您讨教讨教。嗨，八成您是头一趟来越王府吧？是啊，平常啊都是我们别的伙计来，今年我是头一趟，那怪不得呢。您小点声，我也低低的声音，您听我慢慢的告诉您。好好好，这个莱州府的差官拿眼睛一扫，秦琼顺他眼神一看，这个人看的是谁呢？就看着滴了水壶蓄水的这个人。您看见这个人没有？他呀是这儿的小管家，刚才站到三道门往里叫人的那位是个大管家，您呐得拿出十两银子送给大管家，再拿出五两银子送给这个小管家，银子一过去，跟着就给您预备座位，茶就给您沏上了。这小管家到后头跟大管家一说，一会儿的功夫就把您叫到后头去，礼也交了，差事就完了，这呀叫门包，您怎么不懂啊？哎呦，感情这里边还有这些事儿呢。咱们可都是当官差的，我跟您说一句心里话呀，您要是不递门包，您蹲到夜里四更天也没人叫您呢。哎呦，多谢多承您指教。秦琼回到南墙就把这个事儿跟大家说了。王伯长说，二哥，我就知道这里头有事儿，怎么办？怎么办呢？递门包，没别的说的。嗨，西影灯说，不就是钱吗？这算不了什么。秦琼就取出十五两银子，分成两包，一包十两，一包五两，在手上一托，奔这个小管家就来了。管家请了。这个小管家眼睛一斜，嘴一撇，行了，你们是哪儿来的呀？管家，我是山东济南府镇台衙门唐璧唐将军派来的。哦，唐将军派来的，请问您贵姓？在下姓秦。有事儿吗？有点事儿，烦劳您在大管家那儿替我通禀一声，我这儿呢有一点薄礼。这个包呢是我对您的一点小意思，我是初次来到越王府，请您分身受累。啊，这个小管家一瞧这银子到底是挤出来了，脸上似笑不笑。呵，秦爷，您什么时候来的？我怎么就没瞧见您呢？秦琼心说，废话，我站了半天了，你会没瞧见我？但是只好满脸带笑，随着话往下说，啊，我呀是刚到。秦爷，您倒挺好的呀，您瞧瞧我们家王爷这个千秋，哈，劳动你们这么远的道，我跟您说呀，您这个大包我替您送给我们大管家，这个包我可不能要，咱们弟兄可不能过这个。不，我已然拿出来了，您要是不收，倒叫我脸上不好看。说着就把这小包的银子放在这小管家的怀里，

可就不合适了，我收着。可咱这么说，咱们就是这一回，下不为例。来人呐，赶紧搬桌子，拿过几把椅子来啊，把我那好茶叶拿来给这哥几个沏上。秦爷您在这喝着，我到里边给您言语一声去。说着这小管家就走了，跟着有人搬过桌椅，有人沏茶。秦琼就把这哥几个叫过来落座喝茶等着。王伯党把嘴一撇，二哥呀，钱能通神，连神仙都爱钱呢，嘿嘿。咱们单说这个小管家到了后头见着大管家，就把这银子包递上去了。这是济南府的送上来的。哼，我呀早就知道他们来了，得了，叫他们带着少爷进来吧。小提呀，我叫他们。小管家答应一声，赶紧出来，来到秦琼的面前。秦爷，请您交礼去吧。好。秦琼就跟王伯长说：“你们哥几个在这喝着茶等着我。”喽啰兵们就把寿礼挑起来了，跟着小管家往里走，进了左边的三道门，就来到东配房。小管家就把秦琼带到屋里了。用手一指，秦爷，这是我们的大总管。秦琼赶紧上前施礼，拜见大管家。罢了罢了，你是济南府的秦琼啊。不错，正是下邑秦琼。你这个文约礼单跟贺帖我早就见着了，你把寿礼搬进来，叫他们按照礼单验收吧。是。秦琼这才叫喽啰兵把这五挑寿礼搬进屋里，由打挑子里一样一样的把寿礼起出来摆在桌子上。越王府有人按着礼单的号头一样一样的验收完毕，打上收签的木戳，秦二爷心里这才踏实，这场差事总算办完了。大管家叫手下人把寿礼收起来，然后就跟秦琼说：“你呀，叫你们的人在外边等着啊，我带着你到后边去领回文。”秦琼让喽啰兵出去，自己呢就跟着大管家进了西配殿。大管家就把这礼单贺帖交给了一个先生：“先生，给秦爷开收礼的回文批上银。”秦琼一看，这店里头有不少的人在桌子上办事儿。当中间这张桌子有一位先生，大管家呢就把自己的贺帖跟礼单就交给当中间这位先生了。这个先生开的回文批了赏银，抬起头来：“谁是秦琼啊？”秦琼走过来说了一声：“我就是秦琼。”秦琼一看这先生，不觉得一愣，心说这个人的相貌不俗啊。秦琼刚要往下想，这个先生说话了：“文约你可带好了，这是收礼的回文，另外批给你100两的赏银，你呀领银出府去吧。”“是，谢谢先生。”二爷秦琼就把回文跟文约带好了，领了赏银，拿起来往外就走。刚走到门口，就听后边大管家说话了：“走的还挺利落啊，回来，你给我回来。”秦琼以为有什么事儿呢，转身行就回到这大管家面前：“请问还有事儿吗？”“有事儿吗？还有事儿爹呢。”秦琼听声音再一看这大管家，这大管家就插着腰瞪起眼睛来了：“我说秦爷呀，这笔赏银你可真拉得下脸来全拿走。管家，这不是赏给我们下邑的吗？哼，你全拿走吗？”秦琼一听就一愣啊：“管家，

请您多多的指教，因为我今天来到越王府，这可是头一趟啊。头一趟那可就难怪了。我跟你这么说吧，这笔钱我们府里坐地就是三七的。秦爷，你也是衙门里的官人，这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大堂不种高粱，二堂不出海豆，我们和府里上上下下一二百口的人，可全指着今天半寿挣俩钱儿呢。哦呀，原来如此，我可真不知道，请您原谅。秦琼一听三七账，就把这一百两银子里拿出三十两银子往桌子上一放，大管家拿眼睛一瞧，秦爷好大方，您这三十两是给我们的吗？管家，您不是说三七账吗？这不是三十两吗？不对，告诉你，到三七，我们七十，你们三十。把二爷秦琼气坏了，有倒三七的吗？秦琼把这一百两银子全放在桌上了。这么着，管家，您独得十成，我们不要了。秦琼一说出这样的话来，这位大管家也觉得不太合适了。哎，他秦爷，您要这么办啊，可不太合适吧？合适，太合适了。秦琼说完气昂昂往外就走。有意思，这位大管家收起银子不客气走了。就在这时候，秦二爷就听见身背后有人叫了一声，秦琼，你给我站住。二爷秦琼回头一看，身背后站着正是那位开回文批赏银的先生。请问先生，您叫我还有事儿吗？请你压言。秦爷，我问问你，你是不是今天晚上要逛灯啊？对呀、啊、先生，您想一想，我们远路进京的，有能不逛今天晚上的花灯吗？先生，您问我这件事干什么？请问秦爷，你现在住在何处？我们住在东门外店里头啊。秦爷，以我良言相劝，你赶紧收拾东西回转山东，不要在长安逗留。如果今天你要逛灯，今天夜里你必然会有一场杀身大祸。秦叔宝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先生，你怎么会看出来我有一场杀身大祸？秦爷，我研究相法多年了，我看你满脸的煞气，说出来听不听可在你呀。旁边人是不少，你赶紧去吧，但愿得你听从我的良言相劝。秦琼莫名其妙，秦琼就走了，这位先生就回归屋中了。那么这位先生到底是谁呢？书中暗表，这个人姓李，名静，字药师，他是三原人士，隋朝的上柱国韩擒虎是他的亲舅舅，是他的亲舅舅韩擒虎把他举荐到越王府，到这来当这管账的先生，暗含的是监视越王杨素。还有呢，就是东海之外有两兄妹，哥哥叫张仲坚，人称秋然公，妹妹叫张初晨，绰号叫红拂女。这兄妹俩干嘛来了？来到中原也打算刺杀越王杨素。现在呢，这位红拂女已然投到越王府当了一名歌妓。咱们后文书就能说到李靖跟这兄妹俩人称风尘三侠。

今天这个李靖为什么偏偏对秦琼说出这几句话呢？因为李靖他不是平常人，今天他看着二爷秦琼仪表非凡，刚才让这大管家一气，这位秦二爷妹妹叫张养银全都给了大管家了，秦琼脸上就带出怒气来了。李靖心说，你秦琼憋着这么大的气今天晚上来逛这花灯，可这长安城正月十五花灯之夜得有多少不平之事，你要是侠肝义胆要管呐，碰巧连命都得搭到里边。所以他假托看相，拿这几句话指点秦琼。秦琼听了之后呢，一抱拳，多谢先生指教，告辞。他一边说着一边出了西配殿的门，他就走了。来到外边，秦琼看见这哥几个，二话没说，走。嗯，王伯党就看着秦琼面带怒容，二哥，这公事您交代完了，交代完了，走走走，赶紧走。大家一看秦琼生气，也不知道是怎么当的事儿，就跟着二爷出了越王府，一直回到客店。伙计把门开了，大家到了屋里。这王伯党就问呢，二哥您怎么了？得了，半天都没吃饭了，咱们一边吃一边说。王伯党呢就赶紧让伙计把酒饭摆上，酒饭摆上之后，大家落座吃饭，一边吃一边说话。二爷秦琼就把越王府大管家盗三七账的事儿跟大家说了。弟兄们，这点钱不值得一谈，这叫人生气呀。柴少说话了，二哥您何必生气呢？你想一想，有打越王杨素这说，他就是贪污的首恶，下边啊养着一帮子恶奴豪仆。我跟您这么说吧，二哥，不是我咒他，大隋朝马上就要完了。王伯党站起来了，二哥呀，我还以为您为什么事生气呢，叫他们花，早晚有他们花不了的那一天。对，我也不生气了，咱们喝酒。喝着喝着酒，秦琼突然间想起越王府管账先生嘱咐的话，就跟这哥几个一学舌。柴少一愣，二哥呀，您说的这位管账的先生是不是长得相貌奇伟，仙风傲骨啊？对对，一点不假，是这么回事。我一看他我也一愣，当时我可就没回过味儿来。这个先生确实长得相貌不俗，贤弟你认识他吗？二哥，这个人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啊，他姓李名静字药师，我认识他。他呀，你别看他在越王府当这管账的先生，可是我总觉得他不是越王府的人。为什么呢？您要问我为什么，我也说不出什么原因来，我也说不清楚。据说呀，他的舅舅是上柱国韩擒虎，这个韩擒虎会跟越王杨素勾搭在一块儿吗？王伯党搭茬了，二哥，即使这么着，这个李靖呢也不会无缘无故跟您说这几句话，看起来长安城不是平安之地呀，咱们呢今天甭出门。齐彪不干了，不出门，哈哈，盼星星盼月亮盼了这么多年了，好容易跟二哥来长安，这灯不逛不成，甭听这先生胡说八道的。李豹说这么办，今天咱们去逛灯，
有人问咱们什么事儿，咱们就一摇头说不知道，遇见什么闲事儿，咱们装看不见，咱们不管。二哥，咱们哥几个装的比大姑娘还老实，这还能有什么娄子吗？秦琼说对，咱们就按礼报的话去办，绝不会惹出什么麻烦。哥几个要去逛灯，几位英雄大闹花灯，七煞反长安，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中药中华民族的瑰宝》的最后一期，我是主持人高莹。在前两集里，我们穿越了中药数千年的历史烟云，也见证了它在现代社会中焕发的勃勃生机。今天，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远方，一起畅想和展望中药的未来将会是什么模样。有人说，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也是人类重新审视自身与自然关系的世纪。而中药这个凝聚了东方智慧的古老医学体系，恰好站在了时代浪潮的最前沿。它未来的关键词将是融合与创新。首先，让我们来聊聊一个非常热门的词儿，人工智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AI。 你能想象吗？在未来， AI 将会成为中医的得力助手。全国人大代表、步长制药副董事长赵京就提出，要将人工智能融入中医药产业的全链条，从药材的选育种植，到生产车间的质量控制，再到临床上的应用， AI 将无处不在。想象一下，当一位患者走进诊室，医生不仅能看到他的舌苔，摸到他的脉搏，还能借助大数据分析与历史上成千上万例类似病案的用药效果进行对比，从而为这位患者量身定制出最佳药方。这就是精准用药的未来。有研究表明，特定基因型的患者对桂枝汤的反应就比其他人更好。未来中药将不再只是对症下药，而是对人下药，真正实现个体化治疗。同时， AI 还在帮助科学家们解读那些尘封已久的古籍，利用深度学习技术，计算机可以快速分析《伤寒论》《本草纲目》等浩瀚的文献，挖掘出隐藏在字里行间的用药规律和潜在方剂，加速新药的研发。其实，在抗击新冠疫情中， AI 就已经为优化中药复方提供了宝贵的线索。中药的未来还在于用更先进的手段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大家可能听说过一些名贵中药材，如麝香、穿山甲，由于之前的过度捕猎，有些动物已经濒临灭绝。如何在保护野生动物的同时，又能满足人类的医疗需求？合成生物学给出了答案。科学家们正在尝试将控制中药有效成分合成的基因导入到酵母菌等微生物的体内，然后就像酿酒一样，在发酵罐里培养出我们需要的青蒿酸、人参皂苷等活性成分。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再需要大规模采挖野生植物，就能获得稳定高纯度的药材。这不仅是科技的胜利，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肖伟也强调，要强化中药的基础研究，运用现代生物技术，系统阐明中医药的科学内涵和作用机理，让中医药的疗效不仅看得见，更能说得清。最后，我们不能不谈中药的国际化。从走出去到走进去，这是中药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在贵州，有一项名为珍爱前行的活动，将中医药和苗医药的特色疗法带到了英国、俄罗斯、巴西等 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通过理论授课、临床实操和文化体验，让世界各地的爱好者亲身感受针灸推拿的魅力。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文化交流比任何广告都更有说服力。自2022年以来，中国中医科学院向柬埔寨派遣了多支医疗队，用针灸和中药为当地民众解除病痛，还培训了大量的当地医务人员。中医药正在一点一滴地融入到全球健康的版图中。全国政协委员、中山大学香港高等研究院院长徐安龙指出，要推动中医药从走出去向走进去的跨越，关键在于守好原创质保，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并逐步与海外国家在监管层面建立互通互认的机制，让我们的中药品种能够理直气壮地进入国际主流市场，成为代表中华民族的金色名片。听众朋友们，三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我们从神农尝百草的传说讲起，回顾了《本草纲目》的集大成，见证了青蒿素问鼎诺贝尔奖的辉煌，也展望了 AI 与合成生物学赋能的美好未来。中药这一中华民族的瑰宝，历经数千年的风雨洗礼，非但没有蒙尘，反而在时代的打磨下愈发熠熠生辉。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繁衍昌盛的守护神，更承载着天人合一、调和至中的东方哲学智慧。它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它不仅守护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4: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5: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6: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4: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6: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4: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5: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4: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6: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4: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6: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6: 欢迎光临，请点餐。
7: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6: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8: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6: 欢迎光临。
7: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6: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8: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联盟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 麦德堂，快醒醒！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5月6号的《东风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东风鹿茸以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实用价值，持续传承着养生智慧，为东风鹿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1: 我县玉米播种工作已基本完成；
0: 县鹿乡供水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默默坚守供水保障一线，以责任和担当守护辖区群众用水安全。以下是详细内容。提到进补，大家首先会想到鹿茸，而要说到品质上乘的鹿茸，那就不得不提我们东风梅花鹿。东风是中国梅花鹿之乡，这里的梅花鹿凭借独特的种源与地理环境，所产鹿茸不仅是佳品，更成为传统中医药膳与新时代保健的重要载体。下面就让我们深入了解东风梅花鹿鹿茸的独特价值。
2: 地处长白山余脉的东风，拥有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这里山林葱郁，水草丰美，是国家级梅花鹿种源保护基地。东风梅花鹿具备鲜明的纯种源特征，体型中等，结构匀称，角基粗壮，茸形端正，核心有效成分含量远高于普通品种。凭借这一天然优势，东风鹿茸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奠定了东北三宝鹿茸的核心产区地位。在中医理论中，东风梅花鹿鹿茸因种源地道、生长环境纯净，药用与保健价值尤为突出。据《本草纲目》等典籍记载，鹿茸味甘咸，性温，归肾肝经，是壮肾阳、益精血、强筋骨、调冲任的名贵药材。据检测数据显示，东风梅花鹿鹿茸的氨基酸、多肽及矿物质含量处于较高水平，能为人体补充多种活性营养。在现代保健领域，经过科学加工的东风鹿茸常被制成鹿茸粉、鹿茸酒等产品，适合体质虚弱、气血不足的人群调理改善，成为新时代大众健康管理的优质选择。传承百年的鹿业文化，让东风形成了完整的鹿茸加工产业链。从活体取茸、低温冻干，到传统三煮三晾古法修整，再到如今的精细化提取，每一道工序都严守品质观。当地中医药企业将东风鹿茸与现代工艺结合，开发出多款标准化保健品，让古老的药用智慧以更便捷的形式服务大众健康。如今依托优质种源与地域特征，东风鹿茸不仅成为当地富民增收的核心产业，更通过中医药市场、电商平台等渠道走向全国。不少消费者专程慕名选购东风鹿茸，看重的正是它源于自然、源于正宗的品质保障，让传统滋补品真正走进寻常百姓的养生生活。得天独厚的种源优势，加上纯净的地域生态，造就了东风梅花鹿鹿茸的卓越品质。从皇家贡品到百姓滋补良品，东风鹿茸以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实用价值，持续传承着中医药养生的智慧，也为东风鹿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0: 目前我县玉米播种工作已基本完成，春耕生产整体进展顺利，取得阶段性成果。
3: 自春耕工作启动以来，我县抢钱抓草，安排部署春耕生产各项工作，各乡镇充分发挥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带动作用，引导广大农户有序开展播种，确保应播尽播，适期适商播种。同时各相关部门协同发力，全力做好农机调度、农资供应、水利灌溉等服务保障，统筹调配各类播种机械投入生产一线，大力推广机械化精量播种，有效提升播种效率与作业质量，为粮食稳产丰产筑牢基础。据了解， 今年全县粮食播种总面积稳定在184万亩，其中玉米155万亩。在玉米播种结束后，五月中旬，我县16万亩水稻插秧工作也将陆续开始，预计五月底春耕播种工作可全部完成。下一步，我县将持续强化农技指导与田间管理，扎实做好病虫害监测预警、科学水培管理、极端天气防范应对等工作，全力保障农作物健壮生长，牢牢稳住粮食生产基本盘。
1: 五一假期，为保障居民用水，县陆乡供水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默默坚守供水保障一线，以责任和担当。

0: 供水人扎根一线，全力护航节日安全用水的真实缩影。
1: 我们没有节假日，没有休息。你看刮风下雨啊，还有那个打雷呀、啊，冬天呢、啊，如果出现极端天气或者是特殊情况，我们都得24小时在岗，随时随地在网上抢修啊，救援呢，就是为了保障安全供水。
0: 为扎实做好五一假期供水保障工作，建路乡供水有限公司提前谋划部署，全面开启节日专项保障模式。

0: 专门成立应急抢修保障小组，实行24小时全天候值班待命制度，遇到突发供水故障，第一时间快速抢修处置，全力保障供水服务不中断。据了解，该公司现有2座净水厂，日供水能力3.7万吨，常年为县域约10万人口提供不间断供水服务。为守护群众出行安全，严防酒驾肇事事故发生，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在5一小长假期间集中开展酒驾醉驾专项整治行动，全力守护节日道路交通安全。行动中，执勤民警结合路段车流出行规律，合理布设检查点位，规范落实安全防护勤务，有序对过往小型汽车、摩托车逐车检查。民警现场使用酒精呼气检测仪，逐一对驾驶人开展酒精筛查，严格落实逢车必查、逢仪必检、逢违必纠管控要求，细致甄别酒后驾驶违法行为，对查实的酒驾、醉驾交通违法行为，严格按照道路交通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固定证据从严处置处罚，切实打击各类酒后驾驶违法乱象。此次行动精准排查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有力规范辖区路面通行秩序，有效降低节假日酒驾肇事风险。
1: 连日来，杨木林镇应急办联合村镇办开展5一安全生产专项检查行动，全面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切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保障群众节日期间生产生活安全稳定。
2: 检查组先后深入辖区商店、超市、餐饮门店、生产企业等人员密集及重点经营场所，紧盯食品经营、消防安全、燃气使用等关键领域，开展全覆盖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工作人员仔细查验在售食品、日用商品保质期，严格检查食品进货台账，逐点位检查消防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和灭火器、应急照明等消防设施器材配齐情况，全面排查餐饮后厨燃气输送管道、燃气灶具等设施设备完好情况。检查中，工作人员向经营商户面对面普及安全生产常识，强化经营商户安全防范意识，针对现场排查发现的安全隐患逐一分类登记，现场反馈整改意见，明确整改标准、整改时限，压紧压实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实现隐患排查、宣传教育、整改落实同步推进闭环管理。此次五一假期安全生产专项检查行动自4月27号启动，持续至5月5号，检查进一步夯实了各方责任，及时消除了安全隐患，织密了安全防护网。
3: 下一步，杨木林镇会持续绷紧安全弦，加大日常巡查和宣传提醒力度，紧盯重点环节，抓实抓细各项防控措施，全力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1: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东风新闻为您播送完了。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手机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方人民广播电台，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春冲进乱石山。这阵元帅徐达领着义军也抢占了山口，常遇春呢就恨不能盼着见着四哥朱元璋，要不知道四哥生死如何，心里十分的焦躁，一边往里杀着，他一边往四外看。

0: 就见漫山遍野，双方都打了交手仗了，大旗飘摆，锣鼓都敲破了，喊杀震耳欲聋，什么也听不见，也找不着朱元璋在什么地方。六爷心里十分的着急，可这怎么办呢？由于他一着急，嗓子眼儿刺痒，常遇春抖丹田喊了一声：“
1: 要呆
0: 四哥，你在何处？小弟常遇春到啊了啊！”就这一嗓子可要了命，大概山里边也拢阴，再加上这个山头可能年头太久了，受了风化，也不那么坚固，上头呢分量也比较重，敌人也比较多，哎，几种劲儿汇在一块儿了，就这一下呼啦山头下来，摔死九国联军无数啊，有的被石头砸死的，就这一嗓子惊炸了山口，九国联军是不战自溃。后下留下一句话，说常遇春在乱石山一声炸山口，枪挑铁花车，这一嗓子喝退九国联军，美名传于天下。当然了，在传说当中有些过分之处，但是也说出来，常遇春果然是一员虎将，大家这闻名而丧胆呐。敌兵这一退，朱元璋、朱穆英、老英雄吴珍，这算得了救了。西吴先王朱元璋没想到自己还能活着，一看自己的军队冲上来了，当先一员大将正是老六，朱元璋乐的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六弟，你这将来，说完这句话，就见朱元璋眼睛一翻，摔于马下，当时没气儿了。你看救兵没来以前，他勉强咬牙顶着，救兵一来，他一泄气儿，必然得这样。连那么大的金锤殿下朱穆英乐得在马上都掉下去了，就是吴珍例外。义军闯过来解救西吴王朱元璋，解救金锤殿下朱穆英，哎，咱不必细说，常遇春哪有功夫跟四哥谈心呢，继续领兵带队万里攻杀。咱书说简短，就跟九国的联军混战了三昼夜，双方损失惨重啊，可以说尸骨堆积如山，鲜血流成河呀，漫山遍野全是金旗锣鼓帐房枪刀器皿，无有主人的战马。在第四天头上，西吴先王的义军是全部占领乱石山，大获全胜。朱元璋呢也缓过乏来了，在元帅众人保护之下，就升座千佛寺，拿这块当了临时的行辕和王宫，各路战将纷纷报功，比如说得了多少枪刀器皿，得了多少锣鼓帐房，抓了多少俘虏，得了多少寄养，损伤了多少人，都有个明细账。军事狗皮真人张三丰挨个的全记下，后来大家才听说，由于十王兴隆会最大的损失，打虎太保江忠被乱箭穿身，大家是十声痛哭啊。江忠那个人人缘最好，虽然到了滁州日子不多，跟上上下下处得非常贴心，江忠死得这么惨，人们能不难过吗？朱元璋马上传旨，就在乱石山祭奠英灵，把江忠死后追封威武大将军之职。当然了，其他牺牲的战士各有追赠，咱不必细说。有人上来报告， 已经活捉颍州王刘福通，其他的王子都跑了。大家一听什么，把罪魁祸首抓住了，杀他，宰他，剐他，给江中报仇，给死难的英雄报仇，各拽刀剑。这时候就见刀斧手横眉立目推上一个人来，正是刘福通啊，在乱军之中被人家抓了俘虏了，刘福通的王冠也没了，甲胄也给扒下去了，五花大绑，垂头丧气。再看推上来之后，立而不跪，把头一低。朱四爷一瞅，眼珠子都挂着血线了，把桌子一拍，噔！刘福通，你还有何说？我朱元璋与你何仇何恨？我们义军跟你又有什么仇？你可不应该嘴里说一样，心里想一样。名义上的乱石山开十王兴隆会，商讨北赶大员，暗地之中要给你哥哥刘福生报仇，定下阴谋诡计，使我们伤损无数的军兵，死伤无数的大将。到了现在你还有什么说的？杀人偿命，欠债还童，一点都不假呀。哎，把刘福通推出去，乱刃分尸。刚往外要推，元帅徐达喊了一声，刀下留人，且慢。主公，咱不能这么办啊。啊，元帅，你怎么还给刘福通求情？非也。主公请想，不错，刘福通确实是罪魁祸首，杀他也应该。不过你想想，大敌当前，我们主要打的是吴道昏君元顺帝，刘福通不是咱的主要敌人，他一时想不开，为了给他哥哥报仇，哎，才想了这么个办法。这玩意情有可原呐、啊！你想想，你要把刘福通给杀了，那些王子必然同心合力，共同对抗。

刚才是怒目横眉，现在变得是满面陪笑，亲自欠身离座，来到刘辅通面前，给绳给解开了。王兄受惊了，哎呀，两国的战争没有办法，师太多有得罪，还望王兄见谅。来，请坐，请坐。把刘辅通啊闹糊涂了，一语皆无，看着朱元璋发愣。王兄别愣了，我出于至诚，赶紧请坐吧。后来刘辅通一看是真的，这才坐下。哎呀，觉着这个后悔呀。刘义夫跪在朱元璋面前痛哭流涕，承认自己有罪。朱元璋说了，你为你哥哥报仇也情有可原，这个事儿就算了，咱们是一家人，应当共同对抗大元，应当打元顺帝，咱们自己人不应当随便动干戈呀，那不被天下人耻笑吗？哎，王兄，过去的事就过去了，我现在就把你放了。你要觉着我朱元璋够朋友，乐意跟我们联合，我非常欢迎。说你不乐意，有点出不来这口气，你多在养精蓄锐，觉着实力雄厚了，咱们再决一雌雄，我朱元璋奉陪到底。这话叫软中硬，刘辅通能那么干吗？一再的摆头，西吴先王，得了，别说了，刘辅通，我知道我的罪孽深重，从今以后痛改前非，如果你把我

王的旗下。办完了这些善后，朱元璋传旨犒赏三军。几天又过去了，元帅徐达就召开紧急会议，研究下一步怎么办。乱石山拿下来了，下一步奔哪儿去？攻打哪座关口？狗屁真人张三丰提出来，下一步是直捣芜湖关。他往地图上一指，先拿芜湖关，后取太平府，再打雨花台，攻取金陵，把南京要拿下来，南齐省就在咱们掌握之中了。大家非常高兴啊。那么元帅徐达也同意，但是芜湖关可不太好打呀。元帅徐达跟众将就说，芜湖关有位主将，这个人外人送号八辈哪吒宁波彪，他还有个兄弟叫宁波烟，都是当世的虎将。特别是这个八辈哪吒宁波彪，胯下宝马良驹，掌中八宝金丝软藤枪，武艺超群，满腹的韬略，那是元朝能文能武的头一派大将。这座关口易守而难攻，最后研究派谁去呢？头一指令，命令金锤殿下朱穆英领兵三千为头一路，二一路让小矬子徐芳领兵三千为接应，然后元帅要总督人马赶奔芜湖关。常遇春一听有点不服劲儿，六爷站起来躬身施礼，元帅，既然芜湖关如此难打，常某不才，愿讨一支令箭，领兵带队前去捉拿宁波彪。元帅一笑，六爷，我不是不让你去，别忘了这句话，二虎相争必有一伤。不错，你常遇春果然是当时

0: 将军，那宁伯彪也是当世的豪杰。你们俩究竟打到一起，谁胜谁负，还很难说呀。您呢，是西吴王驾前的大将，一旦有点闪失，对不起王爷。再者一说，一旦你败了，一世的英名付为流水，对六爷脸上不好看。因此本帅想了再三，派别人，最好你不去。要这话一说，常遇春可不乐意了，脸蛋都往下一沉。多谢元帅的好意，我常遇春不才，非要讨这支令不可。咱怎么办？我要拿下乌虎关，抓住宁伯彪。元帅，你应该怎么办？我要输了，甘当军令，认可掉头，你看行吗？这两个人半玩笑半真事儿，脸上都不自然。朱元璋怕老六脾气暴把元帅得罪了，仅在当中打圆场。老六，老六，哎，贤弟，元帅想的周到，也是为你想，对不对？元帅啊，我看别人去还是合适。
1: 不，
0: 四哥，小弟是一定要去。如果拿不下乌虎关，胜不了八辈哪吒宁伯彪，我宁愿掉头之罪。常遇春呢，表现的骄傲，眼中也是没人呢。这一句话不就暴露了吗？他要说怎么地，一条道跑得黑，你还拦不住。徐达那个人用兵如神，看不出来吗？好，常六将军，既然你愿讨令，本帅就答应你的要求，命你带领3000飞虎军，身为第三路接应，前去大战宁伯彪。要胜了，立首功一件；你要败了，休怪本帅无情，按军令从事。
1: 遵命。
0: 六爷不含糊，马上带领王威、贾平点兵起身。就问徐达，元帅，我六弟性如烈火，据你说这个宁伯彪也不是好惹的，一旦有点闪失，哎，我对不起老六。
2: 主公只管放心，你说六爷这个人出马一条枪，本帅要不答应他，他准不乐意。也好，叫他碰碰钉子也不算不是好事，本帅自有安排。安下徐达咱们不提，单说这三路人马的头一路，金锤殿下朱穆英。这朱穆英是个小磕巴嘴，长得跟雷公崽子一样，在乱石山立下大功，现在封为扬威大将军之职。
0: 美，朱穆英一想，元帅投掷令派到我的头上，这是看中了我了。哎，我爹他们都听信了，我这要到了乌虎关，没费劲儿把那姓宁的给整死，占领这座关口，岂不是首功一件，人前显圣，傲里多尊呢？我跟一般的战将可不能比，得干点特殊的才行呢。想到这，他心里高兴，来呀，三，加阿锦行程，快点，遵命。书说简短，就来到安徽重镇乌虎关，离城五里安营下寨。头一天晚上，梅国造饭，派好了巡逻兵。等大伙休息一夜，到了次日天光见亮，再看朱穆英披挂整齐，吩咐一声带马抬锤，领兵2000赶奔乌虎关下。裂开旗门之后，他是一马当先，把两柄大锤往左右一分，来，哎呀，叫阵官，叫阵，让那个姓宁的出城送死，
1: 遵命。
0: 这叫阵官呢，都是大个，嗓子十分洪亮。马往前蹄，来到护城河河边，

高声喊喝：“呆！”五虎关的军兵听着，快让你家主帅宁伯彪出城大战，如果小子胆小不敢出来，我们可要调炮攻城，那时候杀进城去，杀你们个鸡鸭不剩，鹅犬不留，不睁眼的小耗子都摔死。出来，姓宁的出来。这校正官是轮流骂阵，也就在一顿饭的功夫左右，就听见乌虎关的城里头咚啪啪啪，炮响三声，开关落锁，吱呀呀放下吊桥，就杀出一支精兵。校正官退回来，闪到朱明的身后。朱木英手分双锤，定睛瞧看，行啊！大妖出来能有五千军兵，摆了个一字长蛇阵，正中央都旗顺风飘摆，七脚之下闪出一员大将。朱木英小眼睛睁着看着，心里头不住的称赞：这员大将果然不虚。再看此人跳下马来，林林身高足有九尺挂铃，细腰梁炸膀背，头上黄澄澄帅子金盔，二龙斗宝，顶梁门飘洒十三曲的真英，身上配九吞八炸大叶黄金甲，

的宝枪叫八宝金丝软藤枪。这个人四方大脸，红扑扑的脸膛如同晚霞一般，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丰满，四字阔口，有三绺的短墨髯，在马上一坐，稳如泰山一般，马前马后百步的威风。朱穆英是暗中喝彩呀、啊！啊，好，行啊，怪不得元帅说他能耐呢，这哎是宁伯彪。想到这，马往前蹄，跃，啪啦啦啦啦，把大锤一碰，对面，我那红脸的小子，你谁你、啊？是姓宁叫啊宁伯彪吗？当兵的替他都费劲，磕磕巴巴少说两句得了呗，他还挺爱白话。书中代言出来的是谁？果然是当时的英雄宁伯彪。宁伯彪啊，感到时局严重啊，芜湖关是兵家必争之地，朱元璋早晚得来，因此他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城头上多加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另外动员老百姓上城，每人手中都拿着家伙登城守护，靠着城边这房子一扫全扒了，千斤闸、护城河都准备好了。没想到今天真来了，宁伯彪呢亲自领兵带队前来出战，他认为呢来的准是常遇春，没想到一看呢，猴骑骆驼，是干巴巴一小崽子，要这人说话磕磕巴巴的，满头黄焦焦的头发，没顶盔，没挂甲，头梳日月双杂技，墨根系着五彩的头绳，圆青色的衣服，要说没披挂吧，腰里的还围着战裙，脚下还蹬双靴子，在手中擎这对大锤可够个啊，是一对链子大锤啊，是真锤还是假锤，是空躺的还是实心的。宁伯彪心里的话会儿，听对面一问，宁伯彪才朗声答道，不错，正是宁伯彪。对面小背为锤，问我呀，下阿米一溜跟头吃饭没有？本帅早就用过饭了。那还行，没吃饭能把你吓晕了。听着啊，我爹西游贤王朱元璋，我是他义子干儿，金锤殿下扬威大将军朱穆英啊。听说没听说？你还怕不？宁伯彪好像没乐了，我怎么那么胆小？你朱穆英算个什么呢？不过听说过哦，在乱石山他出的事，朱元璋有这么个干儿子。哦，你就是朱穆英。对了，哎，宁伯彪啊，咱俩商量点事儿，你能不能答应我的要求，把你这城啊给我就得了。你放心，对你手下的人，我一律优待，不。

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0: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2: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综合广播调频90.7。

怕工作汗流浃背，不怕生活尝尽苦水，回头只有一回，而十年只有你的笑颜。放了真心在我胸前，盼望一天你会看见，我是真的改变。

声车声开始消和逝，

毕竟并没存在。人声车声开始消磨逝，无声争。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黄天霸巧遇孙奇，这孙奇啊叫大汉孙奇，将来办了许多许多漂亮的大事儿。因为他块头也大，分量也沉，这人也非常憨厚，自带的人缘，黄天霸从心往外喜欢他，何况是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啊。咱们前文书说了，掌柜的为了赔礼给送了套新衣服，孙奇穿上之后也觉得挺美，让黄天霸看，我说 你看怎么样，好，太漂亮了。哎，我吃饱了喝足了，我求你点事儿，说吧。哎呀，我这次来呀，我就是找你来的，怎么那么巧咱们在这遇上了。我说老兄弟，你怎么就赏我碗饭吃，金大哥，你说这话太客气了吧，咱们还这么说话干什么呢，你就找我来是看得起我黄天霸，我双手欢迎。不过我还有点事儿，这样吧，我给你写个条子，你拿着我的条赶奔苏州府，知道苏州不，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你到苏州府，直接到苏州知府衙门去找失的人，找小脑瓜赵弼，把我条一线，吃喝存住自然有人安排，你也算衙门的半差官，怎么样？
1: 真的？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那你有啥事儿带着我得了。
1: 不，
0: 不用不用，我办我的事儿，你吃完了我给你拿路费，马上起身去苏州。如果有人问我，你就说一切良好。
1: 记住了记住了。
0: 黄天霸跟掌柜的借的纸借的笔，给失的人和赵弼写了封信，很简短，说的内容就是推荐孙奇。其实赵弼都知道这个人，写完之后把他折叠好了交给孙奇，别丢了啊。一会儿你就起身。
1: 哎呀，我这还有点舍不得离开你，
0: 过几天咱哥俩就见着了，有什么舍不得。黄天霸从兜里一伸手，拿出块银子，能有十两，估摸着路上够用了。
1: 哎，我说大哥，我带的钱不多，
0: 剩点钱还有其他的用场，这个你拿着做路费，节省点花足够用，你到苏州府吧。我说这些话你都记清了？
1: 记清了记清了，真不好意思，又吃你又喝你，还得拿你的钱。行了，将来我挣了加倍奉还。
0: 黄天霸嘱咐再三，孙奇揣起银子高高兴兴走下去了。按下他回苏州等信儿咱不提，单说黄天霸吃完了喝完了，谢过掌柜的，掌柜的也不好意思，
1: 嘿嘿，哎呀，黄帮办，
0: 怪我们气儿太粗了，今后这种事情我们不办也就是了。
1: 好好好，
0: 气儿粗的人容易闯祸呀，是不是掌柜的？你比我年纪大得多，这个道理你还不明白吗？我也要告辞了，您就住下得了。
1: 不不不，
0: 我还有事儿，马匹刷洗印六全给准备好了。黄天霸一躬扫地跟掌柜的告辞，飞身上马赶奔大龙山恶虎村，路上找了个点心铺，买的八彩重礼啊，几坛好酒，这就是见面礼呗。大哥的大嫂的，二哥的二嫂的，三哥的三嫂的。

幸亏骑匹马，估计这还真没法拿。黄天霸让这马驮着，自己也没骑，牵着马到了大龙山下，看了看，心里不是滋味。14岁在这儿长大的，到现在离开将近2年了，想想这些磕头的马兄弟，心里热热乎乎的，恨不能马上相见。也不知道大哥、二哥、三哥能不能原谅自己，但愿这一回见面打破僵局，他们能跟我赶奔苏州府弃暗投明，这是再好也不过的了。说话之间到寨子门了，寨子门有几个人闲着没事正在那闲谈，抬头一看，哎，匹马，骑马的人没骑，牵着马匹，拖着不少的东西，这帮人就提高了警惕了。等离着近了，这些人一眼就认出来了，哟，这不四老爷回来了，四爷回来了，四爷就是黄天霸呀，小四霸天嘛，呼啦超全过来了。四老爷，四爷，您挺好吧？四爷您怎么回来了啊？虽然对不上号，叫不出张三李四，但是每一张熟悉的面孔他还记得。请起请起，各位请起，大家都挺好吗？哟，承蒙您关心呐，我们反正对付着活着呗。四老爷您怎么回来了？看望我几个盟兄，哎呀，大伙都想您呐，这一晃分别快2年了吧。对对对，你往里请，往里请，不得给我通报一声。那谁跟谁呀？您还用通报吗？你是四爷呀，快到里头送信，四爷来了，四爷来了。这些人欢迎的不得了，说明黄天霸有人缘。刹那间整个恶虎村是奔走相告，都知道了，父老携幼拥上街头看望黄天霸。这黄天霸牵着马从寨门到狮子街不到1里地长，简直就走不过去了。这父老乡亲这个盛情啊，问寒问暖，黄天霸一一作答。当说的官府江都县破获的案件，给老百姓做好事的事，老百姓是有口皆碑，挑大指称赞，好啊好啊，狮的人是好清官呐、啊，你是好帮办呐、啊，造福一方，老百姓都懂得好坏呀、啊！哎呀，你们可急了得了。说话之间，到了黄天霸原来住的府上，他们哥四个就住在这个大院套里头，能有上百间的房子。但是到这一看，跟街上截然不同，街上的乡亲那个热情，到这是冷冷清清。黄天霸牵着马不好意思进去，等了老半天里边才出来人，见着黄天霸是皮笑肉不笑，四爷，哦不，黄老爷，这个方才我们通报了，他们说让您稍后片刻，来来，我把马匹接过来。有人过去接过马，把驮的东西轻轻地卸下来，黄天霸就在门中这等着，左等听不着信儿，右等听不着信儿啊！看了看，正当5时了，按现在钟表说，把黄天霸蹲在这儿好几个小时。黄天霸是又渴又饿，耐着性子等着。好不容易里边又出来人了，黄老爷，让您久等了。大爷们，请您进去。哦，好。黄天霸把火气往前压了一压，收拾收拾衣服，掸掸尘土，求他们帮忙提这些礼品进了园。一看还是那大院套，怎么感觉这不像自己住的那时候那么干净啊？显得有点破破烂烂，一切都显得十分的荒凉和凋零，更增加心头的郁闷呢。等来到大厅近前，上了台阶。

0: 其实黄天霸早就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赶紧抢步起身，撩衣服跪倒：“二哥、三哥，一向可好？小弟黄天霸叩拜二位兄长。”咚咚咚咚，每人给磕了四个头。磕完头，黄天霸在那跪着没起来，上头连动静都没有，就把黄天霸给蹲在那儿。好半天，二爷蒲天雕才说话：“你是谁？”“小弟黄天霸来看望哥哥。”“
1: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
0: 哎呀，不敢当啊，不敢当啊！黄帮办，大驾金身，怎么能到这儿来呀、有道是贵族不踏贱地呀、这……快请起，请起，请起！”武天九也说：“起来吧，起来吧！哟，我们庙小担不了大功啊，折杀我们的阳寿，黄老爷，起来吧，黄老爷！”明明说话带棱带刺儿，这是一种讽刺。黄天霸的火是三起三落。黄天霸什么脾气？沾火就着，两句话不投鼻子眼冒烟，三句话不投拉家伙就打架，是那个主。没说吗？黄天霸早就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一忍再忍，你讽刺你就讽刺，你骂你就骂，我肯定做到骂不还口，打不还手。黄天霸脸上还乐呵呵的，磕完头站起身来：“多谢二位盟兄。”有人把椅子搬过来，黄天霸坐下了：“二位哥哥，过年的时候想回来，因为官府的事情太多，未能抽身。哎呀，过了几天我睡觉都睡不着，实在是想念你们。今天呢，一是看望各位盟兄，二呢，把过年那个欠茶也算给补上了吧。这有点礼物，拿不出手，咱们弟兄又不在乎这个，只聊表我的寸心。”说着把礼物一样一样一样摆在这儿。这礼物虽然是不太多，花的银子可不在少数，几十两银子扔到里了。要不是赵璧师的人给拿俩钱儿，那黄天霸手头真紧张，还真就买不起。往地上一放，这两个人无动于衷。黄老爷，旁的您都甭说了，你来就是看望我们呢，还是有什么公事？或者是说听着什么风吹草动来抓差办案？你是要搜查呢，你还是要抓人？说明白吧。哎，二哥，你误会了，我的确发自内心来看望盟兄，您说的那些都不存在。我干什么跑到这儿抓差办案？咱也没做什么违法的事情，您是误会。哦，不是黄老爷网开一面啊、估计咱们这人都胆小，见不得官府的人，见着腿肚都有点转筋。说了一大堆废话，两个人是冷嘲热讽。黄天霸低着头一句都不说，为什么？你爱说什么说什么，有气发发牢骚也在情理之中。说吧，我看你们出了气了也说完了，该允许我说话了吧。黄天霸抽了个空，一看他们讽刺的告一段落了，天霸把头抬起来：“二哥三哥，我两位嫂夫人挺好。”“
1: 哎，还行吧，
0: 老娘们家家的，嫁汉嫁汉，穿衣吃饭，饿不着就行呗。”“
1: 成问成问，
0: 那么怎么不见我大哥呀？我大嫂现在何处？”“你大哥是谁呀？”“贺天宝，我贺大哥呀。”“啊，你心里还有大哥，你还承认贺天宝是你大哥？你拉倒吧你！你走之后，大哥一病不起呀，40多天水米没沾唇呢，好悬没把命。”

上。大嫂也急了个半方啊。之后大哥大嫂离开了大龙山恶虎村，走了，叫你给气走了，因为你把锅枪的给踹了，你把饭碗的给砸了，你忘恩负义，你所谓弃暗投明改邪归正。

这么跟你说，大哥恨得你一天老膏药，迟早有一天得找你报复。二哥三哥，至于吗？我做了什么丢人现眼的事了？那阵师大人跟我讲的清清楚楚，欢迎大哥二哥三哥金盆洗手不干，跟着我赶奔衙门，弃暗投明，都为官府做事，肯定不会亏待你们。师大人一片好心，这无可挑剔。兄弟，我觉得这条路走对了，因此我毅然投靠了官府。我一没亏谁的，二不欠谁的，没损阴丧德，没奸盗邪淫，怎么能把大哥气成那样？二哥三哥，我希望你们能谅解。这次我回来，一是看望各位，更主要的，希望哥哥们回心转意，跟着我赶奔苏州府效力当差。你们什么时候去，师大人都双手欢迎啊。望求二位哥别说了。普天雕啪一拍桌子站起来了。黄天霸，没人听你满嘴喷粪，我们还有点事儿，没工夫陪你。来人，送客，把他带来的零碎给我扔出去，没人稀罕这个。武天九、班虎之师也站起来，俩人拂袖而起，转身出去了，把黄天霸给蹲在这儿了。黄天霸那脸臊的跟大红布一样，脑筋都蹦起了多高，那火升到脑瓜顶了，往下压压压下去了，又升起了，血压就升到220、240，说着玩的那是。黄天霸半天都没喘上这口气儿。这股总管叫姚铁头，他在这多少年了，姚铁头进来了。四爷，哎，四爷，二爷三爷火爆的脾气，沾火就着，你们一个头磕在地上，没有什么可说的，现在都在火头上，等慢慢火气消了呢，坐在一起你们再商谈。方才二爷三爷有指示叫送客，我是当奴才的也没有办法呀。四爷你走吧。好了，黄天霸站起来，好好，一听就明白了，话说的挺软，这轰自己出去，走就走。黄天霸转身往外走，到了大门这儿，就听着大门咣当关上了。黄天霸一回头，哦，一看门户紧闭，这都是二哥三哥的主意。往前没走两步，就见门楼和墙头里边哗啪嚓哗啪嚓扑噜咔啪。黄天霸左躲右闪，一看什么呢，带来的坛酒礼品糕点都叫人扔出来了，撒的门前全是，这比骂祖宗都厉害。有那么句话呀，官不打送礼的，狗不咬拉屎的。你说这事儿，自己堂堂七尺之躯怎么离开恶虎村？黄天霸在这愣着足有半小时啊。围观的人也不在少数，都知道出事了，谁也不敢过来。最后黄天霸心里说，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我问心无愧，我也没坑你们，我也没害你们，我也没做对不起你们的事情，你们这是何苦，小人之见，庸俗之见。既然我们不是同路人，那就算了，我已经做到仁至义尽，美中不足的没见着我大哥呀，跟我好的对我好的还是我大哥大嫂，难道真像老二老三说的那样，我大哥病了40多天叫我给气的，不能吧。

这两个人纯粹是胡说八道，但是我大哥大嫂离开这儿，这是真的。他们上哪儿去了？我得想方设法找着他们。走人！有人把马匹牵过，关老爷，这是您的坐骑。好、哦，谢谢谢谢。黄天霸认瞪丹安，飞身上马，垂头丧气，乘兴而来，是败兴而归。怎么离开的恶虎村，自己都不明白，就听着耳边有人说话：“黄老爷，四老爷，这这。”黄天霸也不知回答些什么。等到了没人的地方，他把马匹带出去，回头看了看，离开恶虎村好几里地了。黄天霸眼泪掉下来了，大丈夫泪不轻弹。只因没到伤心之处，黄天霸就不明白我哪点做错了。我忙里抽闲这么远来看望你们，连一句好话都没听见，难道我们弟兄的缘分真正结束了不成？又一想，我那阵小啊，我二哥三哥对我也不错，二嫂三嫂对我也挺好，给我洗衣服，给我做饭吃，二哥三哥领我溜达玩，就这大龙山没少转悠，教给我练武，这都是好处啊。尽管他们对我有误会，但我也不能忘了前情啊。二哥三哥再见了，日后我还得来看你们，只许你们不仁，不许我黄天霸不义。走人！黄天霸下了决心，上哪去？回苏州啊！现在屈指一算，假期是一个月或者40天。现在早呢，这才用了几天，早点回去吧。我赵大哥也够忙活的，新官上任，不定有多少案件，该办的事也办了，胜利也好，失败也好，高兴也好，倒霉也好，都遇上了。行，自己回去。自己给自己解脱，但是这个影子难以驱除啊！心里它不是滋味，昏昏沉沉的，心是我连口水没喝着，连口饭我都没吃着。二哥三哥太不容人了，哎，黄天霸有时候就趴在马背上闭目养神，这马就自管往前走。走着走着，马匹不走了，黄天霸在马上长身，抬头一看，他就是一愣。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四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3: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两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9: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8: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9: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8: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9: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8: 他应该去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9: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10: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今年五一假期，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
2: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
1: 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
2: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消费市场供需两旺。
1: 伊朗预计将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众将士，听我号令，哟！
4: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技艺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5: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4: 假日期间，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在广东深圳，丰富多元的消费场景搭配高效便捷的跨境交通，持续点燃深港两地市民出游的消费热情。深圳市罗湖区商务局副局长严坤鹏：
6: 我们紧扣青春、活力、甜蜜三大关键词，营造特色节日消费氛围，邀请深港两地青年共同见证，现场举办文艺表演、商圈音乐会、岭南非遗展演等系列活动。
4: 在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一些老字号品牌创新推出多款限定版国潮新品，不仅唤醒老上海的味觉记忆，也精准贴合大众对品质健康的消费需求。南京东路一家食品店店长陈春霞：
7: 上海牌麦乳精呢，它是还原了经典的一个包装，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个包装。它除了保留原有的口感以外，增加了维生素啊、钙、铁、锌这种营养成分。有线下的优惠券，还有线上的优惠券联动，给消费者提供实实在在的优惠。客流尤其是有20%以上的增长。
4: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以电影市场为例，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石惊：
8: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4: 繁荣热闹的假日图景尽显中国经济活力。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 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作为全国首家超级体验店，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
9: 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4: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10: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就。

0: 高补贴1500元。
1: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2: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3: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4: 国家能源局昨天傍晚发布了今年五一假期的高速公路充电数据，五天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日0时至5月5日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刷新了假期历史记录。中国充电联盟开放服务平台总经理童宗奇。
6: 因为车总量高了，所以它的对充电的需求呀，包括这里面所说的充电的次数啊，肯定就会越来越高了嘛。第二个的话，也能看到我们除了充电桩给车提供补能以外，包括移动充电及其他的这种补能的方式，包括换电等等的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
5: 根据公开数据，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48万把充电枪，同比增长46.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过486万个，平均算下来，每5辆新能源汽车就有2个充电桩。童宗奇表示，
6: 现在整个行业呢，经过10年的发展，也从跑马圈地啊0到1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逐渐扩展到从有到好。
7: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天舟9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今天7点49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昨天16点34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天舟9号货运飞船于去年7月15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试验装置等物资。
4: 黄河水利委员会近日发布《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累计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9.05万平方千米，预地坝6.02万座，水土保持率达到69.75%。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局生态建设处处长刘志刚介绍，
9: 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公里，相当于修复了大概约846个稀有大小的面积，就相当于这么大的面积由以前的流失区变成了目前的水土保持良好区。我们通过六类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的带动，黄河流域累计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啊达到了新高，达到了29.05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差不多有70%的面积实现了水土保持状况良好，达到了非水土流失面积状况。
5: 刘志刚表示，2025年 黄河流域共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9452个，7313个生产建设项目完成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

0: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14401个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开展监督检查，黄河流域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成功交易27单，总交易额达1.38亿元。全国首单淤地坝新增耕地占补平衡交易、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碳汇交易顺利完成。
1: 2025年，黄河流域的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交易了27单，就是增强了我们这个水土保持的变现能力，绿水青山也转化为了金山银山。
2: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一派繁忙。
4: 下去一网捞个小鳊或两个大鲤子，一个狗鱼，一个白鱼，说那小鳊或1斤多吃，那白鱼好像4斤多吃。
3: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
5: 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3: 同江市一家渔馆的负责人杨树金介绍，开江以来店里生意十分火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天天满座。
6: 游客吃的最多的呢就是鲤鱼三吃。
7: 哎呦，都算不下了，
8: 这好多。
3: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采梅工江河花。
9: 这个梅啊，今年啊，搞起来又酸又甜，又味道很好的。今天采第一天，可能采一周左右吧。
3: 这里产出的青梅果形饱满，色泽鲜亮，入口酸甜爽脆，风味十足。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
10: 村集体扭转了250亩雨地，詹旗青梅是上世纪80年代种植的。
3: 这些新鲜采收的青梅会第一时间运往加工企业，制成青梅酒、青梅果脯等产品，产业链拉长了，小小的青梅也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果。
0: 立夏前后，气温升高，日照增强，正是海带采收和晾晒最繁忙的时节。在福建宁德霞浦县沙江镇，渔民们抢抓晴好天气，连夜采收，趁晴晾晒。渔民王金岩：
11: 昨天晚上我11点左右就出海收海带的，我今年养了6亩，我们全村呢在1.5万亩。
0: 鲜海带经过一整天的风吹日晒，逐渐脱去水分，叶片也从柔软湿润变得紧实。2025年，霞浦县海带产量达16.9万吨，产值约18.4亿元，今年有望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12: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商户李先生介绍，目前市场上价格最亲民的是羊肚菌，见手青价格还在高位。
13: 五一节前这个卖到2000多块一公斤，前两天是拿着钱都买不着。
12: 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随着雨水增多，每天供应到市场的野生菌数量也在持续增加。
13: 按往年的来说的话，从五月中旬往后到五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0: 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号到5月13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次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加教育，共同探讨智能时代全球教育发展的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4: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杨丹介绍，
15: 今天我们围绕会议的主题发布8项重要的成果，既有全新的升级的实践平台，也有代表性的最新的研究成果，还有共谋未来发展的建设标准和倡议。我们开幕式推出的是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创新生态的展示，包括了跨学科学习的场景、未来学习的中心的场景和开源社区的参展场景，沉浸式的展示未来学习的新样态。
14: 在2024年1月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世界数字教育联盟正式成立。目前联盟已有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联合秘书长杨军介绍，5月10号到5月14号，联盟将首次在杭州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
16: 研习营面向全球高中生，共有27支队伍参营，来自柬埔寨、埃及、俄罗斯、泰。

0: 在泰国等23个国家，其中外方学生48人，中方学生33人，将通过专题讲座、项目创作、实践体验等形式，促进中外青少年在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交流协作。
1: 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烟花成品、半成品正在转移处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报道。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罗文表示，爆炸发生后，搜救与灭火工作迅速展开，但厂区内仍然留存不少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和生产药物。 余废物资不清理，现场就还有爆燃风险。为此，应急管理部门联合相关部门和烟花爆竹行业专家组成了处置小组，于昨天清晨进驻现场启动清理转移工作。罗文介绍，转移处置工作严格遵循先低危后高危、先成品后药物的原则，最大限度降低作业风险。
2: 清理完以后，我们会对现场 进行全面的冲洗，防止里面再渗有其他药物，存在其他安全隐患。比如做成了的烟花爆竹产品，现在在仓库里面，就是可以把它转移的，相对的风险比较低的，它就风险高一点的，就是相关药物，这是风险比较高一点的，那就是药物的半成品，它是风险最高，就剩的最后。
1: 与此同时，转运环节同样也严丝合缝。罗文介绍，
2: 运输车辆资质行驶路线、存放点全部经专家审查确认，线路需要避开人员密集区，存放点也要符合标准。像生产出的成品，就转运到其他的有资质、符合安全条件的仓库里存放。风险特别高的药物，不宜转运的，我们就是就地销毁。比如相当少的药量，像是1公斤、2、3公斤，这个很少风险也很高的药物，我们就被基本上是被让它溶于水。
1: 罗文表示，经过全面探查发现，库房存量药物和半成品药物不是特别多，预计会很快清理完毕，后续将持续做好收尾清场隐患排查工作。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央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最新储备数据。 截至202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末达3万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2.05%。同期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黄金储备为7464万盎司，环比增加26万盎司，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8个月增持。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 报考者可于5月8号8点到5月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
1: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今天发布，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近日迎来重要时刻，6根总长近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国产巨型钢丝绳正在上岗。此次国产化替代不仅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更建立了从材料、制绳、评价到检测的完整技术体系。据悉，更换工作预计持续至6月下旬。
3: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T1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空公司今天起全部转场至 T3航站楼运营。自此，使用了20多年的白云机场T1航站楼暂时对旅客关闭，未来将启动设备翻新、优化运营等升级改造工作。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有消息人士称，伊朗预计将于今天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此外，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5月6号，据一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预计将于5月7号向调解人提交其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消息人士称，伊朗一直在审查美国的提议，双方都在朝着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上迈进。伊朗官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据了解，当前版本的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举行。另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定期向也门运送液化石油气的一艘伊朗油轮当天成功突破美国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一艘伊朗油轮也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消息称，空载油轮的到来为伊朗的石油储存和生产争取了更多时间。当地时间6号，有美国官员透露，由于美国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自由计划。为了让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得不叫停自由计划。此外，法国国防部当地时间6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3: 世界卫生组织6号表示，红底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6号当天共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世卫组织已启动了对船上乘客以及已下船乘客的监测和随访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6号新增的汉坦病毒感染者为瑞士男性，是红底厄斯号邮轮的乘客。他与妻子4月底从南美洲旅行后回到瑞士，出现症状后，他前往瑞士苏黎世的医院就诊，并被隔离。另据世卫组织披露，船上有3名疑似感染者已在6号下船，在世卫组织、邮轮运营公司以及佛得角、英国、西班牙和荷兰的协调下，前往荷兰接受医疗救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世卫组织疫情和大流行防范与预防负责人玛利亚·范科霍夫表示，
6: This is not the next COVID.
7: 这不会成为下一场疫情，但它属于严重的传染病。虽然这种传染病的人际传染病例并不常见，可一旦被感染，就存在致死风险，而绝大多数人永远不会接触到这种病毒。
5: 世卫组织专家阿奈斯·莱甘德分析认为，红底厄斯号邮轮上的第一例感染者应是登船前就已经感染汉坦病毒。
8: 潜伏期最短记录为1周，最长可达6周，多数情况下潜伏期大约在2到3周。这名乘船男子4月1号登船，4月6号开始发病，不可能是在船上或途经某座岛屿期间感染的。
5: 当地时间6号，阿根廷卫生部公布了红底厄斯号邮轮上2名感染者的活动轨迹，显示了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阿根廷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
9: 当地时间6号，法国国民议会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根据法国现行法律，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其归还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而最新通过的草案拟建立一套制度性机制，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盗窃、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简化归还程序。相关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再逐一制定特别法律。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在国民议会发言时说，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此前缺乏一个长久回应的框架，此次立法旨在赋予政府一项受到严格限制并负有

0: 有多重保障的文物归还权限。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1月和4月第一次审议通过相关草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4月30号，由7名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按程序，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交通部下辖的运输统计局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航空运营商3月航空燃油总支出达50.6亿美元，环比上涨56.4%，同比上涨30.4%。有分析人士指出，中东战事引发能源价格大涨，给美国航空运营商带来巨大压力，各大航空公司纷纷下调甚至完全取消2026年的业绩预期。
2: 澳大利亚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恩7号在悉尼公布政府天然气储备政策细节，要求液化天然气出口商将新增供应量的20%留给国内市场使用。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出口的天然气超过国内消费规模。
1: 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一项初步评估报告认为，伊朗战事可能是枪手试图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
2: 当地时间7号上午，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理韩德洙涉嫌在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过程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进行2审宣判，韩德洙获刑15年。二审判决之后，韩德洙一方称对二审法院事实关系认定以及法理适用表示不服，将继续上诉至大法院。
1: 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6号表示，若该国东部的战事无法结束，原定于2028年举行的总统选举将无法举行。根据刚果金现行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
2: 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6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旗下人工智能公司 XAI 将不再作为独立公司存在。他发帖说 ，XAI 今后将成为 SpaceAI 及他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产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傅博凡、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反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天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后，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2025年，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成效显著增强，知识产权治理能力和水平持续提升，保护社会满意度得分达82.81分，再创新高。司法保护全面强化，全国法院新收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47.3万件，检察机关受理审查逮捕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6220件，公安机关立案侦办相关刑事案件2.6万起。行政保护纵深推进，市场监管部门查处知识产权违法案件3.7万件，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审结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案件9341件，海关查扣进出口侵权嫌疑货物8642万件。保护体系加快健全，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平台全年为企业挽回损失27.5亿元。伊朗油气出口商联盟发言人哈米德·侯赛尼近日表示，受梅以伊战事及海上封锁影响，伊朗天然气产量下降约10%，受损设施完全修复需耗时2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巴拉克·拉维德疑似多次就伊朗战事发布假消息，以操纵市场从中获利。据黎巴嫩方面7号消息，以军当天针对黎巴嫩南部2个城镇发动空袭，造成3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当天通报称，在过去几个小时里，黎巴嫩真主党向在黎巴嫩南部的以军发射多枚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1/4决赛，国乒女团以总比分3-0战胜韩国队，晋级4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时到明天20时，福建中南部、广东中北部和西部、广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您的五一假期休息的怎么样呢？有没有注意到最近网上有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躺着就能挣钱，最高拿7万元补贴，顺带还。

0: 愿意干呢？就在5月6号，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对外发布消息，正式开始招募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志愿者。志愿者会被分成不同的组别，有的要卧床15天，有的要卧床30天，最长的不会超过60天。那只要从头到尾坚持做完整个实验，就可以拿到2万到7万元不等的补助。这消息一出啊，立马是全网刷屏，不少网友直呼，哎，这不就是我梦寐以求的躺平也能赚钱吗？其实这份志愿工作可不是单纯躺着享福，它是正经的航天医学卧床实验，主要用来模拟太空低变重力的环境，观察人体生理会发生哪些变化，同时验证航天员的防护措施到底有没有效果，为咱们国家载人航天事业积累宝贵的科研数据。其实这类卧床实验以前也开展过不少啊，招募的志愿者呢大多都能咬牙坚持下来，像是在2019年的地星二号卧床实验，还有志愿者整整坚持躺了90天。有网友说了，给我手机我能躺一年。你还别说，真的能刷手机，但是要求呢是不影响实验，保持规定卧床姿势的前提下。不过这个姿势听起来可不太舒服呀，志愿者全程需要保持头低位固定姿态，吃喝拉撒所有的日常起居都必须在床上完成，完全不能随意下床活动。同时招募是有门槛的，对于年龄、身高、体重、病史、不良嗜好等等等等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定，绝对不是随便躺躺就能拿钱的。那本次呢是仅限男性报名，后续将会开启女性专属的实验招募。2026年，我国将实施2次载人飞行任务，1次货运飞船补给任务，更有一名航天员将在轨执行为期1年的超长驻留实验。可以预见，当人类的触角向月球乃至更遥远的深空延伸时，微重力的生理侵害将会以倍数递增。在轨验证的每一套训练设备和防护手段，最初的经验几乎都来源于地面头低位卧床实验的汗水浇灌，只有现在通过志愿者近乎偏执的静卧测试，从肌肉电刺激到离心机被动拒抗等等对抗的反应方案，才会在未来被搬运到空间站上，化作航天员体内对抗骨流失和心肌萎缩的铠甲。因此呢，这份工作呀绝非是轻松享福，长期保持头低位固定卧床的姿态呢，会对肌肉骨骼还有心血管系统带来一定的生理考验，非常考验心理素质和意志力，所以切勿盲目的跟风报名。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要看清这份志愿工作更深层的价值，它不只是一份高薪的兼职，它更是普通人用自己的方式助力中国航天科研的一份担当。所以抛开猎奇的滤镜，放下躺平的噱头，这样一份有意义又充满挑战的志愿工作，你还愿意认真尝试吗？好，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在刚刚过去的5一假期，您是开着新能源汽车出门玩了吗？那路上充电方不方便呢？国家能源局昨天傍晚发布了今年5一假期的高速公路充电数据，5天充电量超过9493万度电，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了历史新高。但在充电需求火爆的背后，充电桩能否让新能源车主安心出游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带来的行业专家解读。
1: 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箱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日0时至5月5日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新了假期历史记录。为什么涨这么快？中国充电联盟开放服务平台总经理童宗奇给出了一个最直接的答案。
2: 因为车总量高了，所以它的对充电的需求呀，包括这里面所说的充电的次数啊，肯定就会越来越高了嘛。第二个的话，也能看到我们在随着近几年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在这个高速公路充电基础设施的占比也越来越高了。 同时，我们除了充电桩给车提供补能以外，包括移动充电及其他的这种补能的方式，包括换电等等的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满足了我们不同类型车主的补能需求。
1: 车多了，充电桩够用吗？根据公开数据，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48万把充电枪，同比增长46.6%。

0: 个过程，啊，逐渐扩展到从有到好，啊，如何把精细化的服务做好，啊，给我们不同类型的车主，啊，提供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啊，所以对于行业来讲，我觉得现在已经处于一个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阶段。
1: 新能源车主关心的不仅是充电桩够不够的问题，他们还关注充电费用贵不贵的问题。当前，新能源车主支付的充电费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电费要交给供电公司，另一部分是充电站收的服务费。根据2014年发布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电动汽车用电价格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解释，充换电服务费用于弥补充换电设施运营成本。2020年前，对电动汽车充换电服务费实行政府指导价，而当电动汽车市场形成规模后，这项费用逐步放开，转向市场定价。也就是说，现在的充电服务费由充电桩投资经营者自主制定。山东青岛的江涛在2020年投资90多万建了一座充电站，当时一天一把枪能充300度电，一年纯赚50万。到了2023年，周边充电站越开越多，服务费从每度电3毛钱一路降到1毛多。江涛算了一笔账，
2: 你就是一个桩，你不用说80-90度，你按100度算，100度1毛5的服务费，15块钱，那一天下来你打多算，一天赚200，30天一个月不就6000？
1: 更让人担忧的是，全国充电服务费还在持续下跌，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每度电只收几分钱服务费，甚至零服务费的情况。那么这种低价竞争的局面怎么改变？童宗奇认为，关键在于转变思路。
0: 如何通过不同的服务提供一些差异化的这种定价，啊，给车主提供更精准的一些服务，我觉得是接下来企业需要去重点考虑的问题。
1: 具体怎么做？童宗奇介绍，他们正在推动充电场站的星级评价，给充电站打分评级。
0: 就跟酒店类似，你5星级酒店，你的房费可以11000，3星级以下酒店或快捷酒店，你房费可以12000-1200。服务不一样，你面向的人群不一样，更精准的去给车主提供更好的服务。比如说，你充电的过程中，一般可能是20分钟、半个小时，或者最少也得15分钟以上。那在这个时间内呢，有的运营商就可以做一些，比如说自助洗车呀、休息室呀，或者是给车主提供一些办公的场景啊，做一些网约车之家呀，还有我的充电桩的一次充电成功率，包括我们现在国家推动的车网互动啊、绿电交易啊等等的一些新的技术、新的模式。
1: 实际上，已经有充电站开始这么做了。比如上海某充电站投资超过2000万，配备了洗车、修车、餐饮、淋浴等一系列服务，这也让高峰时期来这里充电的车主排起了长队。从国家能源局刚刚发布的5.1数据看，新能源汽车的出行需求正在爆发，但从行业现状看，充电桩要真正撑起这份需求，还得解决赚钱难的问题。车多了，桩也多了，但如果运营商不赚钱，就没人愿意继续投资升级设备，最终吃亏的还是消费者，要么充不上电，要么设备老旧，充电慢。让充电站从拼价格转向拼服务，或许才是让这个行业健康走下去的症结。
3: 开新能源车出门的人越来越多了，但是这个车多了，充电的体验跟上没有呢？实话实说，有的时候排队，有的时候不好使。问题出在哪儿啊？运营商不赚钱，就不愿意升级设备搞好服务，结果呢，车主的体验是始终上不去的。好在行业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学会向酒店学这种星级评分的方式，服务好的场站可以多收点服务费，提供洗车、吃饭、休息这些增值服务。这样一来呢，车主愿意去，运营商也能活下来，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充电这事儿啊，光有桩是不够的，还得有好桩，还得有好服务。盼着下一个节假日，大家出门充电能够少排队，更舒心。好，在我们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旅行结束，人都回到家了，结果酒店呢还3番5次打来电话，发来短信，嘴上说回房，其实呢就是追着你要个好评。 近期呢，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

0: 台上吐槽酒店的这类行为，一句麻烦您给个好评的背后，到底构不构成骚扰？酒店花式索要好评的现象究竟是服务的延伸，还是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新风险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深度观察。
1: 您好，我是您刚离店的酒店前台，给您做个入住回访，麻烦您在平台给个好评吧。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不少消费者在离店后都接到了类似的电话或者短信，有人在社交平台吐槽，这到底是正常的服务回访，还是借回访之名的营销骚扰？甚至有人质疑，为什么我的行程信息酒店能够反复使用，这算不算侵犯隐私？今年三月份，上海宝山区检察院就披露了一起因为好评返现滋生出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犯罪团伙打着免费安装共享充电线的旗号，向全国150多家宾馆提供所谓的帮刷好评、帮删差评服务。部分宾馆为了提升线上评分，把客人的住宿信息打包发送给这些团伙。经查，这个黑产链条非法获取的公民住宿记录高达近8万条，最终团伙成员因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判刑。这说明一句看似平常的求好评，一旦失控，背后可能就是违法犯罪的黑洞。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明确，未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得向消费者发送商业性信息或者拨打商业性电话。而民法典也明确，把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等方式侵扰私人生活安宁列为侵犯隐私权的行为。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表示，
2: 你打着售后或者说这个回访的这种旗号，实际上你是来请求好评，实际上确实会对消费者的这种生活安宁造成这种侵害。这里面关键就是说，你这个请求好评的这个行为，它本身是反不正当竞争法里面禁止的一种不正当竞争的一种行为。
1: 消费者办理入住时留下的个人信息，酒店是否有权在服务结束后继续使用？陈英江表示，酒店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时，必须公开其收集和使用的规则，并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最小原则，同时需要事先征得消费者的同意。
2: 只有在经过我同意的范围之内，你才能够去使用。你说你事后要做一些回访，要一些这个好评，你这样你肯定是没有经过消费者的一个同意，觉得你就完全超出了法律规定的合法、正当、必要的一个原则，也违反了我们民法典里面包括我们的个人信息保护法里面的一个关于个人信息最小范围使用的这么样一个原则。
0: 酒店花式索要好评还美其名曰服务的延伸，背后呢却可能藏着营销骚扰、个人信息泄露等诸多问题，已然触碰法律红线。索要好评之风为什么会在酒店行业愈演愈烈？平台评分这根流量指挥棒究竟是怎样左右酒店经营的？面对回访骚扰和信息侵权，消费者又该怎么应对呢？继续来听专家和业内人士的解读。
1: 某旅游网络平台创始人魏长仁告诉记者，如今酒店行业索要好评的行为确实越来越普遍，包括大型连锁酒店集团和单体酒店，背后其实是一整套绩效考核机制在作怪。
3: 据我基本的了解吧，一般大的这个连锁酒店集团，它对于单店的这个整体上，它是一个就是全员考核，当然呢肯定是以这个基层的前台这个员工为主，因为他们直接能接触客户嘛。考核呢肯定是比如说的好评啊，每条肯定是讲多少钱，或者是有差评那可能就要罚几十甚至100-200块钱，基本上会有这样的一个 KPI 的一个机制。
1: 记者在部分社交平台搜索关键词发现，的确有一些自称是酒店工作人员的网友在网上晒出了索要好评背后的考核指标，比如一条差评会罚款多少钱，好评则奖励多少等等。还有自称是酒店员工的网友贴心的给出了好评的文字模板供消费者复制粘贴，还有的分享了要好评的经验，甚至还有所谓的好评互助帖，简单来说就是不同酒店员工之间相互帮忙给好评等。魏长仁表示，在线旅游平台上的酒店评分成为了重要的指挥棒，往往能决定酒店的曝光度等等，如果好评少评分低，酒店的曝光偏少，自然就相对缺少顾客。
3: 就是我们消费者去搜一个酒店或者是去平台上去选，它肯定是出现的一个列表嘛，那谁排到第一，谁排到第二，谁排到第三，那 OTA 肯定是有这样的一个放置顺序的这样的机制嘛。从目前来看，就是这个点评分

0: 应该是排到前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权重。
1: 专家指出，不仅是在线旅游平台，酒店集团自己的 APP 上也会有类似评价和奖励机制。根据中国饭店协会等有关机构联合发布的2026中国酒店业发展报告，截至2025年底，内地大陆住宿业设施总数是超过59万家，客房总规模超过2000万间，行业供给已进入相对饱和的阶段，消费分级加剧，非连锁单体酒店面临客源流失与盈利的压力。魏长仁指出，在此背景下，部分地区的酒店为了在平台上获得曝光和流量，不得不重视在线评价，并且可能采取各种方式提高好评率。
0: 尤其是可能位置啊各方面条件有限的这个酒店，经营压力会更大。尤其是单体酒店，对于平台的这个依赖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平台的这个流量它都是有限的嘛，排到这个两三页以后的酒店，那被选择的几率就很低了。
1: 面对酒店退房后的追评骚扰，消费者想要维权常常面临举证困难、维权成本高等现实困难。对此，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建议，
2: 能当时录音的尽量是录音，不能够录音的记下他的打电话的时间啊、电话号码呀、这种方式都记录下来，要求侵权方停止侵权的行为，要求他从他的电脑记录或者说他的相关的这种记录系统里面去删除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其次可以向有关部门去投诉举报。
1: 那么如果酒店真的想要客户反馈，有没有更尊重隐私或者更容易让消费者接受的反馈方式？魏长仁建议，一方面酒店要提升服务质量，也就是做到打铁自身硬，另外一方面要控制正常回访的频次和比例。如果酒店想要索要好评，在征得消费者同意的前提下，也可以尝试提供相应的增值服务，
0: 主动的给客人提供了一些增值的服务。那后续呢，在要好评的时候，那客人肯定心里边也更舒服一些嘛，也更愿意去配合。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机制呢，我觉得可能会变相的来去促进店员的服务的这个积极性和这个主动性。
3: 求好评本身不违法，但打着回访旗号反复打扰，甚至把客人的信息拿去换好评，这就越界了。咱们消费者记住两点哈，一是留好通话录音和来电号码，二是向平台或监管部门投诉，以提醒酒店真正的好评是靠服务挣来的，不是靠骚扰换来的。没了客人的安宁，哪来真正的五星？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能想到吗？晚上7点，退休的老人、外卖小哥、一线职工、全职宝妈坐在同一个课堂上，学的不是唱歌跳舞，而是人工智能。最近这种 AI 夜校在江苏南通火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20多个省份已培育出300多条。

0: 的硬支撑。那么如何让更多劳动者不仅有技能上手，更能高质量就业？请听总台记者车丽、唐高林带来的现场观察。
1: 晚七点，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 AI 夜校党校教学点座无虚席，120个预约名额几乎满员，学员中既有职场青年，也有退休老人。南通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带来的 AI 加办公课程，1小时20分钟的讲解，帮助学员掌握智能工具解决实际问题的技能。
2: 这第一次来吗？
3: 我来了几次了，其实感到比较新鲜啊，有的东西你不懂的东西，它一下子一提示，你可以借助这些 AI 的工具就能解决问题了呢。
4: 我觉得这个 AI 在我们文稿的一个优化呀，然后工作总结这一块应该还是很有帮助的，
5: 感觉受益匪浅啊。老师讲得很生动。
1: 不只是党校教学点，在大生集团低碳智慧管理中心车间里， AI 加微电网课堂正帮助企业员工掌握智慧排产、快速排除故障等技能。据江苏大生集团主管工程师王洪涛介绍，有了 AI 管家这个最强大脑，为企业降本增效开辟了新路径。
6: AI 的算法可以帮我们很好的进行排产计划，进行风谷用电的合理运用，避开尖峰电，充分利用谷电，生产效率可以帮我们进行智能的推送，比如质量推送。以前我们可能是要人工一个个去一个定子一个定子去检查，现在通过智能的系统推送，可以帮我们很快的发现问题的定子在哪，然后减少我们的重复劳动。
1: AI 夜校为什么火爆？主要源于它零门槛、全免费的普惠性，外卖员、一线职工、全职妈妈等群体均可参与，为普通劳动者打开职业转型通道。正在快餐店里忙碌的服务员温世群也是其中之一，他在送餐间隙得知夜校课程信息后，利用下班时间已经2次报名学习 AI 软件和视频制作。
7: 因为我听孩子都跟我说豆包怎么用怎么用，我说豆包是什么东西，他说后来我就在那边看见他发的朋友圈了，我说我落伍了，我要该学习学习。
2: 然后我就听你孩子讲的 AI。
7: 对，小孩子都懂了，我还不懂，你知道吧？有点太落后了，所以我就时代要跟进步伐嘛。我觉得可能以后可能会用得上，但不一定，但是先行的东西或者是正向的东西我们还是需要去学习一下，是吧？
1: 为了满足不同基础学员需求， AI 夜校将培训对象分为中青年在职人员、技工院校师生、智能制造与前沿技术应用人员、创新创业者与新业态从业者、职业技能提升与转岗人员、中老年市民等6大群体，精准匹配不同群体学习与职业发展的需求。江苏南通崇川区委组织部干部教育科陈思表示，
8: 目前有一些视频剪辑啊、图文制作，包括还有一些 AI 科普方面的一些实操性的，还有一些科普类的都有。我们也是分了一些基础类跟进阶类2种类型，因为大家有的人这个基础不一样，所以他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基础来选择相应的课程。
1: 为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机遇，培育数字经济时代技能人才，江苏南通在全省率先启动全民 AI 启蒙行动。江苏省南通市人社局局长施宏杰表示，32家 AI 夜校自今年初开课以来持续火爆，重点聚焦产业赋能加创业孵化，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打造下楼就能学 AI 的公益课堂，线上江苏工匠课堂则构建理论加实操的灵活学习模式。
9: 目前我们全年的目标呢，是我们今年定了20万人次，从我们1季度的统计来看，目前我们全市已经培训了5万人次。通过这个夜校呢，让我们这个 AI 技术啊能够走进千家万户，赋能千行百业，为我们南通的这个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的技能支撑和人才支撑。
1: 南通 AI 夜校的火热实践，正是各地以灵活培训形式对接产业需求，推动技能生态建设的缩影。目前我国20多个省份培育了300多条产教评技能生态链，以企业为主体，贯穿产业教学评价全过程，促进职工增绩、企业增效、产业链韧性增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副司长翟涛表示，
10: 随着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掌握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技能已经成

0: 所以说啊，这个 AI 夜校火起来不是跟风赶时髦，它真的管用啊。你想啊，外卖小哥学会了用 AI 优化送餐路线，全职妈妈做起了短视频剪辑，老同志们也搞清楚了什么是豆包，这不光是跟上时代，更是实实在在给自己多开了一条路啊。国家搭台，企业参与，课堂开到家门口，关键还免费，技能这东西学到身上谁也抢不走， AI 再厉害也得有人会用，更多人愿意用啊，夜校一盏灯点亮的是普通人端稳饭碗活得更有底气的希望。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万物生长，立夏见盛，
8: 淮北风物温润，教间菌群活跃，借初夏天时酝酿酒香，慢窖沉淀，成就绵柔醇厚的协调兼香风味。
9: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动漫游戏里的角色哈、买个手办收藏也很常见。不过由于二次元手办市场鱼龙混杂，部分未成年受众心智尚不成熟，那一不小心就可能买到违规甚至违法的产品。家住江苏宜兴的未成年人小乐，在浏览网络的过程当中呢，被一款造型夸张的低俗动漫手办吸引，出于好奇悄悄下单购买了四个。外婆发现之后报了警，没想到这通报警电话竟然牵出一条涉二次元手办的黑色产业链，这也是江苏首起产销一体的全链涉二次元手办案件。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刘正泽的调查。
11: 2024年2月底，接到报案的公安机关围绕网络交易记录、物流信息等线索层层溯源，精准摸排，很快锁定了一家玩具公司，初步判断该公司涉嫌制作贩卖淫秽动漫手办。宜兴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陈凯：
12: 首先呢，他们在网络上销售了这个淫秽手办，这个呢也是构成一个相关的淫秽物品的一个犯罪。
11: 同年3月27号，公安机关在涉案玩具公司将万某、张某甲当场抓获。同日，张某乙到公安机关投案，到案后三人均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随后公安机关依法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陈凯介绍，经鉴定，涉案手办与某知名网络游戏中的角色设定基本相同，构成复制关系。同时，检察机关认为，犯罪嫌疑人生产的部分盗版手办，从载体层面构成平面到立体复制，仍属于复制他人美术作品，构成著作权侵权。
12: 本案的一个被害单位呢，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民营企业，民营企业他们维护这个 IP 是付出了巨大的人力成本和经济资源进行宣发的，而且这个 IP 呢是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点出海的一个文化项目，所以对于这个民营企业他们这个 IP 价值也是造成了一个不良的一个影响。
11: 陈凯介绍，检察机关在深入调查中逐步厘清了这条黑色产业链的运作模式。万某系涉案玩具公司实际负责人，该公司于2023年2月注册成立，除从事各类玩具手办加工等正常业务外，还从事淫秽及侵权动漫手办的代加工和销售业务。
12: 首先呢，网店业主他是提供了这个知名 IP 的一个这个模板，然后还有相关的一些原材料，上游这个玩具厂商呢，他是负责受委托之后进行一个加工，不负责提供原材料。他按照这个委托人的一个要求，对于提供的一个原材料呢，进行一个半成品、成品的一个制作。
11: 2023年5月至2024年3月，在万某组织经营下，该玩具公司接受吴某另案处理的委托，在未取得任何版权授权、未对产品内容进行任何审核的情况下，利用吴某提供的原料模具，加工某知名网络游戏中可莉等热门角色的侵权动漫手办，并交由吴某通过网络平台销售。宜兴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陈凯：
12: 我们查到有三个具体的一个网店啊，然后呢涉及到多个平台，这个一共销售了有10000多件，另外的呢

0: 我们发现呢，有一些可能还是在流通渠道，通过相关的物流以及相关的一些这个财务账册呢，也是证明就已经制作完成。
1: 陈凯介绍，万某为公司负责人，负责整体运营；张某甲负责涉案手办的库存管理、发货运输；张某乙则受吴某的直接雇用，参与手办库存管理、发货运输。截至案发，三人累计加工淫秽及侵权动漫手办超过6万个，涉案销售金额近100万元，销售范围覆盖全国21个省市。
0: 这个致命 IP 呢，它既具有一定的文化价值，也具有巨大的一个经济利益。在这个正版的一个网店呢，它是要销售近1000元的。然后呢，这个厂家呢，还有包括网店业主呢，也是发现了里面的一个商机，觉得是有利可图，所以才会动这个歪念头，对这个 IP 进行一个盗版。
1: 经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日前法院以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和侵犯著作权罪，分别判处被告人万某、张某甲、张某乙有期徒刑4年至2年不等，合并处罚金；以侵犯著作权罪、制作淫秽物品牟利罪，判处被告单位某玩具公司罚金13万元，并赔偿被侵权企业经济损失25.2万余元。至此，横跨多省产销一体的涉二次元手办黑产链被彻底斩断。宜兴市人民法院法官王子燕
2: 建议相关职能部门加强对二次元产品生产、销售全链条的监管力度，尤其是要压实网络销售平台的主体责任。同时，司法机关应依法从严打击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切实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1: 从一个未成年人的好奇下单，到一条横跨21省市的黑产链被连根拔起，这起案件不仅是一次成功的全链条打击，更是一次深刻的警示。二次元文化不是法外之地，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不容侵犯，各方合力方能守护清朗的网络空间与文化环境。
3: 这个案例也告诉我们啊，打击违法犯罪很重要，但更值得被看见的是，每个成年人的警觉都可能成为保护孩子的一堵墙。守住底线，从留意孩子买了什么开始。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5月6号，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预计将于今天向调解人提交其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消息人士称，伊朗一直在审查美国的提议，双方都在朝着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上迈进。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也表示，美国和伊朗在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那么，美伊达成协议的前景如何？会有实质性的进展吗？我们来听中东问题专家、西北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进的解读。
5: 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距离达成一份重要的共识性的意见已经非常接近了。一方面呢，现在有很多的迹象表明美国和伊朗之间都在做出了善意的这个表态。比如说这两天啊，美国呢也暂停了对于这个所谓的霍尔木兹海峡强行的这个军事通行。同时呢，伊朗也反馈以积极的姿态，包括我们看伊朗的国内，包括伊朗外交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包括伊朗武装部队等等，也都对于同美国进行接触展示了一系列的善意姿态。所以现在双方很有可能会就美国和伊朗共同关心的问题达成一份这个所谓的共识性的意见。那么从现在各方的信息汇总来看，这份共识性的意见如果能够达成的话，它将是一份分步走的分阶段执行的所谓的一个文件。那么这个文件呢，将会通过比如说伊朗逐渐在这个核能力上做出让步，辅之以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以及美国对于伊朗海外资产的逐渐解冻。所以从现在来看，美国和伊朗之间迎来了难能可贵的和平机遇，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也需要加强进一步的沟通和斡旋，帮助双方尽早的实现和平和稳定。
3: 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定期向也门运送液化石油气的一艘伊朗油轮当天成功突破美国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一艘伊朗油轮也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消息称，空载油轮的到来为伊朗的石油储存和生产争取了更多时间。另据美国方面6号消息，由于美国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据美国官员表示，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 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自由计划。为了让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得不突然180度大转弯，叫停自由计划。此外，法国国防部当地时间6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

0: 费标准版，每个月68元起，以及更昂贵的加强版、专业版，将用户分层。那国产 AI 应用呢，即将正式迈入商业化的一个新的阶段。紧接着，用豆包搜索历史人物黎元洪，给出演员范伟的相关 PS 图片的话题也登上了热搜。网友们的讨论炸开了锅啊！有人认为 AI 长期免费烧钱难以为继，收费是行业走向成熟的必然，能够反哺技术升级。那也有不少网友质疑，既然开始收费，就得对输出的结果负责了。 AI 幻觉有没有好好解决呀？要是连基础信息检索都可能出错，如何匹配付费用户的预期呢？也有人担忧，收费后 AI 的幻觉、版权争议等等问题会愈发的突出，那消费者的权益难以保障啊。 AI 收费模式到底如何平衡算力成本和用户体验？收费之后 AI 企业的责任边界该如何界定？国产 AI 又该如何走出免费内卷，实现健康的商业化循环呢？我们来对话数字经济学者、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刘兴亮。
1: 我知道您是 AI 的重度用户啊，那您现在为 AI 付费大概是个什么情况呢？
2: 我现在每个月为 AI 要付出去几千块费用，因为我是一个重度用户，我的需求呢和普通人来说的，我会写的会比较多一些，我有很多测试的项目。
1: 基本上就是属于这种购买资源，然后呢不只是在一个 AI 软件上在使用这方面的这种付费是吧？
2: 对对，我会有国内外的多个 AI 软件上付费，加起来大概有几千块钱。
1: 那这次这个豆包推出了这么一个分层付费模式哈，把用户划分为这个日常使用、轻度专业或者是高频生产力以及重度高算力四个层级，您怎么看这样的一种定价策略？
2: 我觉得豆包推出的这种分层付费呢，其实还是比较符合我们中国用户习惯的。因为中国用户呢，其实并不是不能付费，而是非常讲究分层和性价比。你会发现今天中国互联网最成功的商业模式几乎都是免费基础版，再加上付费的这个增值服务版啊。视频网站是这样，网盘也是这样，游戏也是这样， AI 未来呢我觉得大概率呢也是这样啊。豆包呢要把用户分成这种日常用户、轻度专业用户、高频生产力用户、重度高算力用户，本质上呢是把 AI 从全民玩具变成一个分级生产工具。因为 AI 行业最大的问题之一呢，就是不是用户不够多，而是用户越多成本越高啊。因为 AI 它不像我们传统互联网，传统互联网呢，你比方说你，我们就拿短视频举例，你刷一次短视频，平台编辑成本呢其实是很低的，但是你每用一次 AI， 它都在实时消耗GPU、算力、电力和 token 啊，所以我一直在说一句话，我们电费买的是电， token 呢可能买的是你的脑子。收费呢其实本质上是在建立一种可持续的算力经济模型，否则呢行业呢永远只能靠这个融资来输血。
1: 所以它真正能够解决到这个 AI 行业长期存在的这个算力成本难题吗？会不会像大家最近一直在讨论的，比如说某游乐园，它的这种优速通用户才是真正创收盈利的这样的一些点？
2: 目前呢，其实我们国内的这些 AI 大厂啊，不管是像阿里也好、腾讯也好，还是字节也好，啊，目前基本上还是在这种赔钱赚吆喝这种阶段，所以说大家呢都在努力的寻找这样的一些盈利模式啊。国外那些巨头，包括 Google 啊、曼特啊，他们现在刚刚发了这个一季度财报，营收包括利润现在都是大幅度的增长，他们其实就是走的这样的一种收费的这样一种模式。您刚才这个比喻非常好，我们很多游乐园呢，这种优速通呢，它最后变成了一个盈利点。我觉得对于 AI 企业来说呢，它也是这样啊，它可能未来呢也是这样，它会把用户会分开，我可能是有免费的用户，或者是有基础版的用户，未来呢你可能要得到更高的服务啊，或者说更优质的服务，他就得去买一些类似于优速通这样的。其实这些对于企业用户来说呢，它可能是一个更好的一个选择。
1: 那近期豆包就出现了，比如说搜索黎元洪，结果给出了范伟 PS 图片的这种典型的幻觉啊。以前呢免费可能大家不说什么，但是付费之后 AI 是不是该对它的输出结果负责呢？那您认为 AI 收费之后，

0: 业应该承担怎么样的责任？怎么平衡这种比如说技术的不完善和用户付费的这种高预期呢？
1: 我觉得它是种幻觉问题，我觉得这恰恰说明了这种 AI 一旦收费，它的责任逻辑可能就变了。因为在免费时代的用户对 AI 的容忍度更像试着玩啊，他偶尔胡说八道也正常啊，你包括我自己在内，其实我是对他的这种胡说八道的这种是有容忍度的。但是如果你一旦开始收费，尤其是这种高阶会员收费，用户的心理就会迅速变化，我已经付了费了，你就不能总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啊，我就对你的这种一本正经的胡说容忍度就会降到极低。这就意味着我们的 AI 企业未来不能再只是强调啊模型能力很强，而必须要建立一些你像这种错误提示机制，我们的高风险场景的校验机制，我们的内容溯源机制，我们的幻觉纠错机制，我们的用户赔偿与这种申诉机制啊，尤其是在一些特殊的领域，你比方说在医疗金融啊、法律、教育这些领域 ，AI 未来一定会从这种娱乐产品的逻辑走向总专业服务的逻辑。也就是说，收费以后呢 ，AI 企业要承担的不只是技术责任，还会逐渐承担服务责任。
0: 很多时候，人们聊起人和 AI 最大的区别啊，我会听过一个最高赞的回答是说 ，AI 不会像人一样的去担责、去承担责任。但是如果说你的这个免费时代结束了，开始收费了，这个担责就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收费之后呢，用户也会追求物有所值哈。那您觉得这种用户心态的转变会给我们的这个 AI 生态带来什么变化呢？
1: 我觉得我们收费以后呢会倒逼我们的行业啊会从这种流量内卷转向这种质量竞争啊，这种不光是我们的用户心态发生变化，我觉得 AI 企业的心态呢也会发生变化。因为在免费时代呢，大家比的是 DAU下载量啊，你的用户的停留时长等等这样的一些指标，但是到了收费时代，真正重要的是你的准确率、你的稳定性、你的专业能力、你的幻觉率、你的这种响应速度、你这种 agent 的执行能力。因为用户呢愿不愿意付费，核心呢其实只有一个点，就是说啊，这个 AI 到底有没有帮助到我省去时间、帮助我赚到钱、帮助我提升效率啊。所以说未来的 AI 行业呢会越来越像数字约工市场，而不是一个聊天机器人市场啊。未来呢，谁能够真正的帮用户干活啊，谁才能更好的收到费用。
0: 嗯，整花活博眼球吸流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看真功夫金刚钻的时候了。所以说目前呢，不光是有这个 AI 错误引发的一个责任的争议啊，其实刚才您已经给出了挺好的回答，说要建立相关的一些机制来面对这个 AI 错误的这种可能会引发的纠纷。那现在呢，我们也关注到还有这个七家财经媒体在集体抵制 AI 免费抓取原创内容进行深度学习、数据挖掘和大模型训练等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的这种过程当中，企业应该怎么样去解决训练数据的版权合规问题，构建一个相对健康的行业生态？
1: 关于这个版权和训练数据的问题呢，我认为这是 AI 商业化必须要跨过去的一道门槛。因为现在很多内容平台、媒体机构对于 AI 训练呢越来越敏感，本质原因是呢 AI 正在从应用内容变成了消费内容。过去呢，你像搜索引擎给媒体呢啊，虽然说他也会啊引用媒体内容，但是搜索引擎是给媒体导流的啊。但现在呢，很多 AI 直接把答案生成就完了，用户呢根本不用再去点击原文，就是不会再去跳到我们的这些媒体平台或者内容平台上去，这就会带来非常大的版权和商业模式的冲突。我觉得未来的行业呢，我们一定会逐渐形成这么几种路径。第一种呢是叫授权合作啊，包括我们的拥有这些媒体的这些拥有内容这些平台，包括我们的媒体啊、出版社、我们的知识平台等等的啊，会向 AI 公司啊授权这样的数据。第二种呢，我觉得是付费训练啊 ，AI 公司呢要按你的 token 的调用或者说内容的使用量啊和这样的一些具有知识这样的平台，他们去分成。第三种呢，是要建立数据版权的交易机制。未来的优质数据呢，很可能会像音乐版权一样被定价、被交易。因为 AI 时代最贵的，已经不仅仅是算力，而是高质量的语料。

0: 所以我觉得吧， AI 收费呢几乎是行业成熟的必然选择，因为任何一个产业都不可能长期靠补偿和烧钱活着。免费呢只适合市场的教育阶段，收费呢才意味着真正进入产业阶段。我觉得未来呢，我们的这种国产的这些 AI 企业呢，要想走出这些免费的这种内卷呢，我觉得关键要做好这么几件事。第一件事呢，要做差异化啊，就是说不要所有人都做这种万能聊天的机器人。第二件事呢，还是要做一些垂直场景，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你像医疗 AI 金融 AI、政务 AI、工业 AI， 这些都比通用聊天更容易建立付费能力，而且这样的客户他们也更好的有这样的一些付费意愿啊。第三呢，我觉得是要从这种模型竞争走向这种 agent 竞争啊，因为未来的用户呢不再只是看谁更会聊天，而是还是要看谁更会干活啊。
1: 好，正如和刘星亮对话当中所探讨的， AI 收费呢是行业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却也将技术漏洞、责任边界、版权合规等等问题推到了台前。人们并非否定 AI 商业化，而是期待物有所值的服务。 AI 企业既要正视技术的不完善，用严谨的校验、更透明的机制来弥补漏洞，也要明确自身的责任，平衡算力成本和用户权益。行业和监管更要高效协同，为 AI 商业化保驾护航。当然了，垂直领域其实更加值得发力。AI 收费可以哈，但是必须持续推动行业建立价值与责任对等的正向循环。当企业能够以付费为动力深耕技术，坚守责任，当用户以付费为标尺，选择适合自己的优质服务， AI 才能够褪去噱头，成为融入更多人生活的生产力工具。这也是我们对于国产 AI 未来的期待。

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世界。明天5月8号，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并回答记者提问。明天20:40，国内成品油将迎来本年度第9轮价格调整。按照休渔期规定，明天起浙江全省市场将禁止销售带鱼、大黄鱼、小黄鱼、银鲳、台鱼、三油梭子蟹、龙头鱼、虾骨等8种海洋捕捞冰鲜或活体水产品。天气方面，南方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此轮降雨会明显减弱，不过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下，明天南方将自北向南陆续出现降温，多地凉热反差大。西藏中东部、青海大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有大到暴雪。明天5月8号是第33个世界地中海贫血日。目前地中海贫血是全球最常见的单基因遗传性溶血性贫血疾病，在我国约有3000万地中海贫血基因携带者，其中重型和中间型患者约30万人。国际方面，俄罗斯国防部日前发布消息，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美国与菲律宾主导的2026年度肩并肩联合军演正在菲律宾的北部以及靠近南海争议海域的多个地区进行。这次演习从4月20号开始，将持续到5月8号。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你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明天是世界红十字日，碰到有人昏倒，到底能否将其移动？发现有人溺水，倒挂控水的施救方式是否可取？被异物卡喉，一个人时如何自救呢？对于这些急救问题，您心中都有正确答案吗？欢迎关注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齐彪李豹在这庙里头被这少年武生公子打的是鼻青脸肿，这个趴下那个起来，那个趴下那个起来，这小和尚在旁边喝彩，好好拳脚，好打打他们两个。齐彪李豹心说完了，正在这时候脚步声音响，腾腾腾

上哪儿喝酒去了？他们俩走了，我可真不放心呢、啊。二哥，真格的，我们哥俩也不放心。你说他们这么大的人了吧，我也不好当面就拦，让他们怪不好意思的。这么着，咱们哥仨干脆出去找找去吧。好吧，这样弟兄三个人备好了马，出了店房，鲁司将任等班安乘花坐骑，就奔着西北方向来了。好在是雪地，就按着雪上的马蹄印一直找到了庙门前。王伯长用手一指，二哥您瞧，好大的一座庙宇呀。秦琼抬头一看，山门上写着三个字，盘古寺。向灯可看见了，二哥您瞧，这不是骑镖里抱的马吗？哎，这角门八成是他们哥俩给踹下来的吧。没错，秦琼说这准是他们哥俩惹的祸。王伯长说咱们赶紧下去瞧瞧去吧。三个人甩凳离鞍下了马，把马也拴到树上，赶紧往里走。过了头层院子，到了第二层院子，就听见跨院里头有人在喝彩，有人嚷嚷。王伯长说二哥您听见没有，这嚷的就是骑镖礼报的声，准是让人给

笑了。哎呀，这哥俩是怎么干的呀？秦琼在前边，王伯党、谢应登在后边跟着，就进了跨院了。一瞧啊，齐彪、李豹让人家打的趴下，起来，起来，趴下，闹得一身的泥血。秦琼高声喊嚷：“这位公子，请你且慢动手。”齐彪、李豹一看秦琼这哥仨来了，就跟看见救命星一样：“二哥，您给我们报仇，您打他！”这个年轻的武圣公子一看秦琼、秦叔宝，他一愣。秦琼抱拳拱手：“请问这位公子，你为什么打我这两个兄弟？请你说出道理来。如果是他们哥俩的不是，我替他们哥俩给你赔礼道歉。”这个少年武圣公子迈步走到秦琼面前：“这位黄脸的好汉，请你先别问呢，咱们先把打架的事情往旁边搁一搁。我看您的相貌好像是我们的恩公，怎么跟北雾祠堂里的塑像一模一样啊？”“什么？请问公子此话怎么讲？”齐彪就爬着走过来了，到了二爷跟前，腾下站起来了：“嘿，二哥您还提呢，也不知道是谁把您呢给供到北屋了。”王伯党说：“这可是邪事儿，二哥走，咱们去看看去。”大家迈步走到了廊的底下，往北屋

管个闲事儿没有啊？哎呀，秦琼一跺脚，诸位贤弟，我想起来了，二爷秦琼就把当初在临潼山搭救唐国公李渊的事情简单的说了说。这个少年武圣公子听完了，那么您就是琼武将军了，恩公在上，我在这儿给您磕头了。说完之后倒身就拜，秦琼赶紧用手相搀，这位公子请起，我刚才说了，我叫秦琼，我并不叫琼武。年轻的武圣公子站起来了，二爷秦琼就把当初唐国公李渊追他，问他姓什么叫什么，他说我叫秦琼，把手一摆，那意思呢，告诉唐国公李渊，你别再追我了。可能就因为这件事儿，唐国公认为我姓琼叫琼武了。公子，是不是唐国公认为我姓琼名武啊？不错。那么公子，请问您是太原侯的什么人呢？恩人呐，我是他的门婿，姓柴名绍，字表思昌。柴绍就把太原侯李渊怎么叫他重修庙宇、修改祠堂、替他岳父报恩的事情说了一遍，二爷秦琼这才明白了。柴公子，你为什么跟我两个兄弟动手啊？这又是怎么当的事儿啊？恩公，这几天我的师父秀渊和尚有事出去了，不在庙里，我在后边禅堂读书，突然间听见外边咔嚓一响，我叫我的小师弟出来一看，脚门被他们踢下来了，我来到跨院一问呐，柴少就乐着把齐彪李豹不讲理打架的事情说了。秦琼急忙双手抱拳，这就是我两个兄弟不对了。

提标礼报，二位贤弟还不赶紧过来给柴公子赔礼道歉吗？提标礼报，两个人一抱拳，哎，公子对不住了，您瞧，您把我们哥俩摔成这样，你也算可以了吧？柴少爷乐了，多有得罪呀！我的恩公一到，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以后还要多亲多近。恩公，请您陪着众位到禅堂叙话吧。秦琼急忙摆手，慢着，公子，我得跟您说一件事。秦琼用手指着自己的塑像，柴公子，这个生词如果被当初那个蒙面人知道，可对我不利呀，干脆咱把它拆了吧。王伯党说，对，这得拆。恩公啊，您虽然说的有理，但是千万别拆，我得禀报我岳父大人知道。齐彪说，算了吧，不拆行了，礼报咱们抄家伙吧。好家伙，这哥俩一齐动手，一会儿的功夫就把秦琼秦叔宝这塑像给拆了。秦琼说，这就对了。柴少柴思成一看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得了，拆就拆了吧。恩公，众位英雄请到后边禅堂叙话。秦琼迈步往前走，大家来到禅堂，众人重新见礼，然后分宾主落座，小和尚献上茶来，茶罢歌盏。柴少就问秦琼，恩公，请问您这次干什么来了？柴公子，咱们可是一见如故啊，你千万不要恩公恩公的这么称呼，如果柴公子你不嫌弃，你就跟他们一样叫我一声二哥，就是我秦琼高攀了。告诉你，我是由打山东济南府押礼物到长安越王府前去上寿，这四位兄弟呢是跟我一起到京城逛灯的。好，柴少一抱拳，二哥，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二哥呀，我也有好几年没进城去逛灯了，我打算跟随二哥一块儿去，一来逛逛灯，二来跟二哥您多盘桓几天，您说好不好啊？秦琼很乐意，那怎么不好呢？咱们一块儿走吧。柴少说，既这么着，我就跟我师弟们说一声。柴少就跟旁边的小和尚说，师弟啊，我跟秦二哥进一趟京城去看看花灯，我走了之后，你们就把外边的角门修理好了，等师父回来呢，把所有的事情禀明了，就说我随同秦二哥进京去逛花灯，过了正月十五就回来了，你们呢赶紧到外边把我的马匹准备好了。小和尚答应。

天，等到雪住天晴，又等了两天，道好走了，这才算清了殿账，准备好了马，让喽啰兵挑起寿礼出了殿房，直接够奔长安。这天走着走着，就看见长安城的东门了。秦琼就跟王伯党说：“兄弟啊，今天才腊月十几儿，离着正月十五还一个月呢，干脆咱们不如在城外头找个店住下，说走呢咱们就走，进城也不会耽误事儿。好吧，我们听二哥的。”这样哥几个骑着马往前走，就进了官厢了。王伯党右手一指：“二哥，您看这座殿怎么样？这座殿不小啊，咱们就住这儿得了。”“好吧。”大家来到殿前，甩凳离鞍下马，有伙计张罗着，大家就进了东跨院了。这个东跨院是三间南房，三间北房。秦琼就让十个喽啰兵把寿礼挑进北屋放好了，让他们住在三间南房里。哥六个呢，就住在三间北房，伙计伺候着哥六个漱口洗脸，然后坐着喝茶。伙计就问呢：“可爷，您是不是给越王府送寿礼的官员呢？”“好眼力呀、啊，不错不错，我们呢是山东来的，到越王府前去送寿礼。”这伙计一听是送寿礼的官员，那肯定是大方了，所以更加殷勤招待了。秦琼要了一桌酒席，时间不大，酒席摆上，哥几个落座饮酒聊天，正喝着呢，门帘子一挑，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二爷秦琼跟这哥几个一看，这个人五十上下岁，白白的脸庞，长得挺富态，花白的胡须，头上戴着随风斗，身上穿着青色的棉袄。挑门帘这伙计说话了：“众位爷，我们老掌柜看看众位。”哎呦，秦琼这几个人赶紧站起来，抱拳拱手：“不敢当，不敢当，店主东请坐，来，咱们一块喝一盅吧。”这个店主东也不客气，就坐下了，然后一回身跟这伙计说：“你呀，去告诉厨房，捡那适口的，应时当令的，挑个拔个热菜来啊！这就是我敬重各位客爷的。”“是的，您呢？”伙计答应一声，出去了。秦琼说：“店主东，你也太客气了。哎呀，这是小意思，不算什么。请问诸位贵姓啊？”秦琼说：“在下山东历城县人，姓秦，名琼，字叔宝。”“哎呦，原来是秦爷。”秦琼又给哥几个一一引荐了，一会儿的功夫，这厨房的伙计就送上八个炒菜来，掌柜的也不客气，就跟这哥几个喝上了。秦琼就问：“请问店主东，您贵姓啊？”“哦，小老儿我姓田，这座店就是我开的。按理说呢，这店不是我开的，是我舅舅传给我的。我舅舅没儿没女，就把这买卖给我了。”“哎呦，原来是田掌柜，失敬失敬。田掌柜，您这座店房屋整齐，伙计聪明，又会伺候客人，挺讲究啊。秦爷呀，跟您这么说，您要住店住在城里头，还不如住在我们这儿舒服呢。不但房屋整齐，比别的店房干净，尤其是伙计们伺候的非常周到，准能叫您住着方便，吃着可心，就如同到家一样。店家店家嘛，到店就如同到了自个儿的家了。”“是啊，店主东说的太对了，这买卖嘛是分人做嘛。还告诉秦爷您，常来常往的客人，知根知底的，连城里的店都不住，肯定住在我这儿。”就这样，田掌柜陪着这几个人推杯换盏，一会儿的功夫吃喝完毕，又说了一会儿话，这田掌柜就站起来了：“诸位爷，明天请您赏脸，
我在贵

凡请客，请你们诸位务必赏光。好好好，明天我们一定到。大家伙客气了几句，掌柜的呢就回到前边柜台了。秦二爷跟大家伙喝了点水，就准备安歇睡觉了。就这样，哥几个住在这个店里，就等着正月十五到越王府前去上寿了。秦琼闲着没事呢，有时候也上柜房这聊天来。这个田掌柜非常会说话，跟二爷秦琼、秦叔宝很投缘。这天秦琼来到柜房，田掌柜就把秦二爷让到柜房里，两个人坐着喝茶谈心。田掌柜啊，您几个儿子呀？哎呀，秦爷呀，我是老盼儿子盼不来呀，眼前就一个姑娘叫婉娘，今年多大了？十八了。田掌柜说完了，就冲着李家说，姑娘啊，出来拜见拜见秦爷。里边姑娘答应一声，把门帘一挑就走出来了。秦琼、秦叔宝一看这个姑娘长得真好，十分清秀，穿着一身蓝布的衣服，上边是浅色的花。这个姑娘走到田掌柜面前，爹，您老说秦爷好，您倒给我引荐引荐呢。田掌柜用手一指秦琼，这位就是秦爷，过去见礼吧。婉娘走过来，朝着秦琼双手拜了一拜。秦爷您好，我这给您万福了。哎呀，桃李桃李，掌柜的，你有这么个聪明伶俐的闺女，你还不知足吗？有婆家没有啊？有婆家了，过了年儿啊，人家就要娶走了。好吧，这么好的闺女，你可得知足了。我要是有这么个女儿啊，我秦琼，哎呀，得知足死了。说着话，二爷又打腰里取出一个小银锭，就放在桌子上了。这个田掌柜一看，哎呦，秦爷，您这是干什么？这是一点见面礼呀，姑娘，拿起来，做件新衣服，过过年吧。这我可不敢要。田掌柜说话了，儿啊，既然秦爷已然拿出来了，你就谢谢收起来吧。婉娘又给秦琼道了谢，这才把银锭收起来。秦琼说了一会儿话，就回到后院了。咱们书要简短结束。弟兄六个就在店里过了年，一直等到正月十五这天早晨，挺早起来叫喽啰兵挑着寿礼，哥六个穿戴整齐，叫伙计把门锁上，就来到柜台了。田掌柜站起来了，哎呦，诸位，你们到越王府前去上寿啊？够早的呀，这么早也好，上寿的人太多了，早去呢早回来歇着。秦琼一抱拳，田掌柜，这越王府怎么走啊？哎呦，秦爷，我告诉您，您进城之后，您呢就走新昌坊，然后光福坊，到了明德里大街，您往前走。田掌柜刚说到这儿，柴少就把话接过来了。二哥，您别让店主都劳神了。秦琼一听，对呀，兄弟，你在京城住过好几年，城里的道路你一定熟悉。是啊，我认识越王府，您呢就跟我走吧。就这样，秦琼哥几个出了店门，跟着柴少一直往前走，进了长安城了。等到了长安城一看呐，这城里头人还真多，听这些人说话呢都不是当地的口音，什么地方人都有，有挑着的，也有担着的，肯定都是礼物到越王杨素的府前去上寿礼的。秦琼哥几个随着人群一直来到越王府的门前，呵，拥拥挤挤呀，甭说走车，就连人也过不去。就在这时候，齐彪说话了，哎，诸位，你们瞧，这门前有个大牌子，大
大家伙抬头一看，

在这牌楼上头扎着一只大麒麟，在这麒麟的头上是一个大个的兽字，左右配着各种的走兽。秦琼一笑，兄弟呀，我告诉你，这叫百兽朝林。白天看呢还没什么意思，等到了晚上你再来瞧，里边的灯全都点着了，那好看极了，连着麒麟跟各种走兽的眼睛都跟活的似的。李豹这么一听，二哥呀，那咱们晚上可得来，我非得开开眼不可。在牌楼跟越王府的门前有不少卫兵站岗，指挥着送礼的人。秦琼就嘱咐这十个喽啰兵，你们可得小心着点，千万别把寿礼磕了碰了，已然到了越王府了。哥几个随着人群往前走，由打东边的旁门进去，挨着秩序一步一步就走进府里了。到了头层院子一看，在东边有一排房子，门外头报柱上贴着三个字，报事房。秦琼说，你们哥几个在这儿等着，我去报道去。几个人在这儿等着，秦琼啊就跟着人群到了东房的台阶底下，挨着个的一个一个的进去报道。挺大的功夫才轮到了秦琼。秦琼走到近前一看，面朝外坐着几个府中的官吏，有的呢在簿子上写字，有问话的。秦琼一进来，里边就有人问他。秦琼带着哥几个到长安送寿礼，要大闹花灯，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秦琼让哥几个在院子等着，秦琼迈步上台阶就走进了报事房。他刚一进来，里边就有人问，你是哪来的呀？把贺帖礼单交上来吧。秦琼抱拳拱手，深施一礼，我们是山东济南府镇台唐将军派来的。说这话呢，就把礼单跟贺帖文约一块儿交上去了。这个人看了看秦琼，你呀，带着你手下人到二层院子里去，就等候验收寿礼吧。是。秦琼出了报事房，带着这哥几个押着寿礼就来到了二道门。走进来往院子里瞧，挺大的一座院子，里边有不少人。秦琼呢就带着大家伙来到南墙根底下等着。往院子里一看，有几溜大长桌，旁边有椅子有凳子，上边坐着的人呢都是各外州府县送寿礼的官员。桌子上沏着茶水，还有一个人呢提着水壶，来来往往的往各个桌子上蓄水。秦琼心里就琢磨，他们这些送礼的差官就有座有茶水喝，怎么我们就没有呢？他拿眼睛一学嘛，就看见三道门的左门台阶上头站着一个人，穿着一身青缎子的衣服，扬眉吐气的往里叫人。叫到哪一处的，哪一处的差官就压着寿礼有打东边角门进去，一会儿的功夫就有打西边角门出来了，带着手下人就离开了越王府，一波一波的往里走。秦琼这哥几个在这站着等了半天的功夫，也没人理他们。那个滴了水壶来回蓄水的人呢，给各个桌上蓄水的时候，走过来走过去的，就一眼一眼的斜着瞧秦琼这哥几个。秦琼正纳闷儿，辰时进的越王王府，等到快到午时了，就没人理。秦琼就低低的声音问王伯当：“我说伯当贤弟，怎么没人理咱们呀？”“是啊，二哥，我也觉得新鲜，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呢？”咱们可都是人，咱们都会出气儿，怎么人家晚来的？
进门就有人招待，一会儿的功夫叫进去，交完寿礼就走了，咱们可等了半天了。柴少乐了，二哥呀，您呐跟那边坐着喝茶的人打听打听。对，秦琼走过去就朝着坐着喝茶的一个人一抱拳，辛苦您。这个人也一抱拳，啊，辛苦辛苦，请问您是从哪地方来的？啊，我是山东莱州府的。听您的口音也是咱们山东口音，您是哪府的？啊，我是济南府的。您有事吗？我有一事要跟您讨教讨教。哎呀，别客气，有话您尽管说。我们可比您来的早，早来半天了。您瞧您没样，我们这几个都在南墙根底下等着呢，怎么老不叫我们呢？有比我们后来的，已然交了寿礼都走了，唯独我们就没人理，这是怎么当的事儿？我跟您讨教讨教。嗨，八成您是头一趟来越王府吧？是啊，平常啊都是我们别的伙计来，今年我是头一趟，那怪不得呢。您小点声，我也低低的声音，您听我慢慢的告诉您。好好好，这个莱州府的差官拿眼睛一扫，秦琼顺他眼神一看，这个人看的是谁呢？就看着滴了水壶蓄水的这个人。您看见这个人没有？他呀是这儿的小管家，刚才站到三道门往里叫人的那位是个大管家。您呐得拿出十两银子送给大管家，再拿出五两银子送给这个小管家，银子一过去跟着就给您预备座位，茶就给您沏上了。这小管家到后头跟大管家一说，一会儿的功夫就把您叫到后头去，礼也交了，差事就完了。这呀叫门包，您怎么不懂啊？哎呦，感情这里边还有这些事儿呢。咱们可都是当官差的，我跟您说一句心里话呀，您要是不递门包，您蹲到夜里四更天也没人叫您呢。哎呦，多谢多承您指教。秦琼回到南墙就把这个事儿跟大家说了。王伯长说，二哥，我就知道这里头有事儿，怎么办？怎么办呢？递门包，没别的说的。嗨，谢应登说，不就是钱吗？这算不了什么。秦琼就取出十五两银子，分成两包，一包十两，一包五两，在手上一托，奔这个小管家就来了。管家请了。这个小管家眼睛一斜，嘴一撇，请了。你们是哪儿来的呀？管家，我是山东济南府镇台衙门唐璧唐将军派来的。哦，唐将军派来的，请问您贵姓？在下姓秦。有事儿吗？有点事儿，烦劳您在大管家那儿替我通禀一声，我这儿呢有一点薄礼，这个包呢求您递到大管家手里。这个包呢是我对您的一点小意思，我是初次来到越王府，请您分身受累。啊，这个小管家一瞧这银子到底是挤出来了，脸上似笑不笑。呵，秦爷，您什么时候来的？我怎么就没瞧见您呢？秦琼心说，废话，我站了半天了，你会没瞧见我？但是只好满脸带笑，随着话往下说，啊，我呀是刚到。秦爷，您倒挺好的呀，您瞧瞧我们家王爷这个千秋，劳动你们这么远的道，我跟您说呀，您这个大包我替您送给我们大管家，这个包我可不能要，咱们弟兄可不能过这个。不，我已然拿出来了，您要是不收倒叫我脸上不好看。说着就把这小包的银子放在这小管家的怀里。嘿嘿，
那可就不合适了，我收着。可咱这么说，咱们就是这一回，下不为例。来人呐，赶紧搬桌子，拿过几把椅子来啊，把我的好茶叶拿来给这哥几个沏上。秦爷您在这喝着，我到里边给您言语一声去。说着这小管家就走了，跟着有人搬过桌椅，有人沏茶。秦琼就把这哥几个叫过来落座喝茶等着。王伯党把嘴一撇，二哥呀，钱能通神，连神仙都爱钱呢，嘿嘿。咱们单说这个小管家到了后头见着大管家，就把这银子包递上去了。这是济南府的送上来的。我呀早就知道他们来了，得了，叫他们带着寿礼进来吧。小提呀，我叫他们。小管家答应一声，赶紧出来，来到秦琼的面前。秦爷，请您交礼去吧。好，秦琼就跟王伯长说，你们哥几个在这喝着茶等着我。喽啰兵们就把寿礼挑起来了，跟着小管家往里走，进了左边的三道门，就来到东配房。小管家就把秦琼带到屋里了，用手一指，秦爷，这是我们的大总管。秦琼赶紧上前施礼，拜见大管家。罢了罢了，你是济南府的秦琼啊。不错，正是下邑秦琼。你这个文约礼单跟贺帖我早就见着了，你把寿礼搬进来，叫他们按照礼单验收吧。是。秦琼这才叫喽啰兵把这五挑寿礼搬进屋里，由打挑子里一样一样的把寿礼起出来摆在桌子上。越王府有人按着礼单的号头一样一样的验收完毕，打上收签的木戳，秦二爷心里这才踏实，这场差事总算办完了。大管家叫手下人把寿礼收起来，然后就跟秦琼说，你啊，叫你们的人在外边等着啊，我带着你到后边去领回文。秦琼让喽啰兵出去，自己呢就跟着大管家进了西配殿。大管家就把这礼单贺帖交给了一个先生，先生给秦爷开收礼的回文批上银。秦琼一看这店里头有不少的人在桌子上办事儿，当中间这张桌子有一位先生，大管家呢就把自己的贺帖跟礼单就交给当中间这位先生了。这个先生开的回文批了赏银，抬起头来，谁是秦琼啊？秦琼走过来说了一声，我就是秦琼。秦琼一看这先生不觉得一愣，心说这个人的相貌不俗啊。秦琼刚要往下想，这个先生说话了，文约你可带好了，这是收礼的回文，另外批给你100两的赏银，你呀领银出府去吧。是，谢谢先生。二爷秦琼就把回文跟文约带好了，领了赏银，拿起来往外就走。刚走到门口，就听后边大管家说话了，走的还挺利落啊，回来，你给我回来。秦琼以为有什么事儿呢，转身行就回到这大管家面前，请问还有事儿吗？有事儿吗？还有事儿爹呢？秦琼听声音再一看这大管家，这大管家就插着腰瞪起眼睛来了。我说秦爷呀，这笔赏银你可真拉得下脸来全拿走。管家，这不是赏给我们下邑的吗？哼，你全拿走吗？秦琼一听就一愣啊。管家，
请您多多

的指教，因为我今天来到越王府，这可是头一趟啊。头一趟那可就难怪了。我跟你这么说吧，这笔钱我们府里坐地就是三七的。秦爷，你也是衙门里的官人，这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大堂不种高粱，二堂不出海豆，我们和府里上上下下一二百口的人，可全指着今天半寿挣俩钱儿呢。哎呀，原来如此，我可真不知道，请您原谅。秦琼一听三七账，就把这一百两银子里拿出三十两银子往桌子上一放。大管家拿眼睛一瞧，秦爷好大方，您这三十两是给我们的吗？管家，您不是说三七账吗？这不是三十两吗？不对，告诉你，到三七，我们七十，你们三十。把二爷秦琼气坏了，有倒三七的吗？秦琼把这一百两银子全放在桌上了。这么着，管家，您独得十成，我们不要了。秦琼一说出这样的话来，这位大管家也觉得不太合适了。他秦爷，您要这么办啊，可不太合适吧？合适，太合适了。秦琼说完气昂昂往外就走。有意思，这位大管家收起银子不客气走了。就在这时候，秦二爷就听见身背后有人叫了一声，秦琼，你给我站住。二爷秦琼回头一看，身背后站着正是那位开回文批赏银的先生。请问先生，您叫我还有事儿吗？请你压言。秦爷，我问问你，你是不是今天晚上要逛灯啊？对呀、啊、先生，您想一想，我们远路进京的，有能不逛今天晚上的花灯吗？先生，您问我这件事干什么？请问秦爷，你现在住在何处？我们住在东门外店里头啊。秦爷，以我良言相劝，你赶紧收拾东西回转山东，不要在长安逗留。如果今天你要逛灯，今天夜里你必然会有一场杀身大祸。哎呀，秦叔宝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先生，你怎么会看出来我有一场杀身大祸？秦爷，我研究相法多年了，我看你满脸的煞气，说出来听不听可在你呀。旁边人是不少，你赶紧去吧，但愿得你听从我的良言相劝。秦琼莫名其妙，秦琼就走了，这位先生就回归屋中了。那么这位先生到底是谁呢？书中暗表，这个人姓李，名静，字药师，他是三原人士，隋朝的上柱国韩擒虎是他的亲舅舅，是他的亲舅舅韩擒虎把他举荐到越王府，到这来当这管账的先生，暗含着是监视越王杨素。还有呢，就是东海之外有两兄妹，哥哥叫张仲坚，人称秋然公，妹妹叫张初晨，绰号叫红拂女。这兄妹俩干嘛来了？来到中原也打算刺杀越王杨素。现在呢，这位红拂女已然投到越王府当了一名歌妓。咱们后文书就能说到李靖跟这兄妹俩人称风尘三侠。
那么今天这个李靖为什么偏偏对秦琼说出这几句话呢？因为李靖他不是平常人，今天他看着二爷秦琼仪表非凡，刚才让这大管家一气，这位秦二爷妹妹叫张两银全都给了大管家了，秦琼脸上就带出怒气来了。李靖心说，你秦琼憋着这么大的气今天晚上来逛这花灯，可这长安城正月十五花灯之夜得有多少不平之事，你要是侠肝义胆要管呐，碰巧连命都得搭到里边。所以他假托看相，拿这几句话指点秦琼。秦琼听了之后呢，一抱拳，多谢先生指教，告辞。他一边说着一边出了西配殿的门，他就走了。来到外边，秦琼看见这哥几个，二话没说，走。嗯，黄伯党就看着秦琼面带怒容，二哥，这公事您交代完了，交代完了，走走走，赶紧走。大家一看秦琼生气，也不知道是怎么当的事儿，就跟着二爷出了越王府，一直回到客店。伙计把门开了，大家到了屋里。这王伯党就问呢，二哥您怎么了？得了，半天都没吃饭了，咱们一边吃一边说。王伯党呢就赶紧让伙计把酒饭摆上，酒饭摆上之后，大家落座吃饭，一边吃一边说话。二爷秦琼就把越王府大管家盗三七账的事儿跟大家说了。弟兄们，这点钱不值得一谈，这叫人生气呀。柴少说话了，二哥您何必生气呢？您想一想，有打越王杨素这说，他就是贪污的首恶，下边啊养着一帮子恶奴豪仆。我跟您这么说吧，二哥，不是我咒他，大隋朝马上就要完了。王伯党站起来了，二哥呀，我还以为您为什么事生气呢，叫他们花，早晚有他们花不了的那一天。对，我也不生气了，咱们喝酒。喝着喝着酒，秦琼突然间想起越王府管账先生嘱咐的话，就跟这哥几个一学舌。柴少一愣，二哥呀，您说的这位管账的先生是不是长得相貌奇伟，仙风傲骨啊？对对，一点不假，是这么回事。我一看他我也一愣，当时我可就没回过味儿来。这个先生确实长得相貌不俗，贤弟你认识他吗？二哥，这个人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啊，他姓李名静字药师，我认识他。他呀，你别看他在越王府当这管账的先生，可是我总觉得他不是越王府的人。为什么呢？你要问我为什么，我也说不出什么原因来，我也说不清楚。据说呀，他的舅舅是上柱国韩擒虎，这个韩擒虎会跟越王杨素勾搭在一块儿吗？王伯党搭茬了，二哥，即使这么着，这个李靖呢也不会无缘无故跟您说这几句话，看起来长安城不是平安之地呀，咱们呢今天甭出门。齐彪不干了，不出门，哈哈，盼星星盼月亮盼了这么多年了，好容易跟二哥来长安，这灯不逛不成，甭听这先生胡说八道的。李豹说这么办，今天咱们去逛灯，
有人问咱们什么

事儿，咱们就一摇头说不知道；遇见什么闲事儿，咱们装看不见，咱们不管。二哥，咱们哥几个装的比大姑娘还老实，这还能有什么娄子吗？秦琼说对，咱们就按李豹的话去办，绝不会惹出什么麻烦。哥几个要去逛灯，几位英雄大闹花灯，七煞返长安，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一天晚上梦一场，你白发苍苍说带我流浪。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中药中华民族的瑰宝》的最后一期，我是主持人高莹。在前两集里，我们穿越了中药数千年的历史烟云，也见证了它在现代社会中焕发的勃勃生机。今天，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远方，一起尝什么模样？有人说，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也是人类重新审视自身与自然关系的世纪，而中药这个凝聚了东方智慧的古老医学体系，恰好站在了时代浪潮的最前沿。它未来的关键词将是融合与

心。首先，让我们来聊聊一个非常热门的词儿——人工智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AI。你能想象吗？在未来 ，AI 将会成为中医的得力助手。全国人大代表、部长制药副董事长赵京就提出，要将人工智能融入中医药产业的全链条，从药材的选育种植，到生产车间的质量控制，再到临床上的应用 ，AI 将无处不在。想象一下，当一位患者走进诊室，医生不仅能看到他的舌苔，摸到他的脉搏，还能借助大数据分析与历史上成千上万例类似病案的用药效果进行对比，从而为这位患者量身定制出最佳药方。这就是精准用药的未来。有研究表明，特定基因型的患者对桂枝汤的反应就比其他人更好。未来中药将不再只是对症下药，而是对人下药，真正实现个体化治疗。同时， AI 还在帮助科学家们解读那些尘封已久的古籍。利用深度学习技术，计算机可以快速分析《伤寒论》《本草纲目》等浩瀚的文献，挖掘出隐藏在字里行间的用药规律和潜在方剂，加速新药的研发。其实，在抗击新冠疫情中 ，AI 就已经为优化中药复方提供了宝贵的线索。中药的未来还在于用更先进的手段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大家可能听说过一些名贵中药材，如麝香、穿山甲，由于之前的过度捕猎，有些动物已经濒临灭绝。如何在保护野生动物的同时，又能满足人类的医疗需求？合成生物学给出了答案。科学家们正在尝试将控制中药有效成分合成的基因导入到酵母菌等微生物的体内，然后就像酿酒一样，在发酵罐里培养出我们需要的青蒿酸、人参皂苷等活性成分。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再需要大规模采挖野生植物，就能获得稳定高纯度的药材。这不仅是科技的胜利，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肖伟也强调，要强化中药的基础研究，运用现代生物技术，系统阐明中医药的科学内涵和作用机理，让中医药的疗效不仅看得见，更能说得清。最后，我们不能不谈中药的国际化。从走出去到走进去，这是中药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在贵州，有一项名为“珍爱前行”的活动，将中医药和苗医药的特色疗法带到了英国、俄罗斯、巴西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通过理论授课、临床实操和文化体验，让世界各地的爱好者亲身感受针灸推拿的魅力。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文化交流，比任何广告

0: 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今天是世界地中海贫血日，地中海贫血一般被简称为地贫，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种罕见疾病，或者认为也就是营养缺乏导致的贫血。这两种看法

0: 是红蛋白合成减少的营养性贫血，两者发病机制不同。临床上，地中海贫血根据严重程度通常分为轻型、中间型和重型三类。轻型患者可能无症状或仅有轻度贫血、易疲劳等表现。中间型患者在幼童期会出现贫血、肝脾肿大、黄疸等症状。
1: 重型多于出生后3到6个月发病，需终身输血维持生命。对于轻型的地中海贫血，可以仅观察、定期复查即可。那么，对于中型的地中海贫血，则需要根据血红蛋白的水平，按需的进行输血和去铁的治疗。而重型的地中海贫血，除了规范的输血和去铁治疗之外，现在
2: 也有一些新型的治疗方法，比如造血干细胞移植、基因治疗和新药的治疗等等，可以根据患者的情况进行选择。
3: 既然是一种基因缺陷引发的遗传病，
4: 健康的孩子就肯定不会得地中海贫血吗？如果父母之一有地中海贫血，生育健康的宝宝吗？
5: 那地中海贫血它实际上是 是一个单基因遗传病，常染色体隐性遗传，也就是说，我们夫妻双方，他如果说表情正常，不一定代表他就没有基因的携带。那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的特点就是，如果说夫妻双方都有致病基因的携带，而且他这个同一个位点上面的基因携带遗传到他的胎儿或者新生儿呢，就有
4: 25%的致病的风险就是表现为患儿，25%是作为正常胎儿出现。如果说他只遗传了一方的这个携带基因，那他就是携带者，也就是说有50%是作为携带者出现的。如果说只有夫妻双方只有一个携带，另外一个正常，那他顶多只有25%是作为携带者出现，那其他75%都是属于正常的。
2: 医学界对地中海贫
1: 血有一个非常精准的概括，叫做难治但可。地中海贫血最有效的武器是筛查，其中最重要的婚前和孕前筛查可以发现无症状的。首先，一级防控是指父母双方在婚前或者是孕前去进行相关的筛查。那么，一级防控的筛查主要首先进行一个全血细胞和血红蛋白 电泳的检查，如果血红蛋白电泳和全血细胞分析提示用的提示，则进一步进行地中海贫血相关基因的检查。那么要注意的是，有的时候和血常规也可能会表现为阴性，因此建议在地中海贫血高发的地区，在孕前和婚前常规的进行地中海贫血相关基因的检查。
2: 专家介绍，血常规和血红蛋白电泳是地中海贫血的核心初筛手段，可初步提示患病可能和类型。最佳检测时机为婚前、孕前3至6个月和孕时2周前，夫妇双方需同时进行筛查。
0: 对于地中海贫血这一类隐性遗传病，公众往往了解较少，
6: 有很多误区可能会延误患者的治疗。
4: 误区一，地中海贫血需要补铁。缺铁性贫血我们主要是以补铁治疗，而且会定期观察血色素缓解的一个状态。而地中海贫血呢，就跟缺铁性贫血是不一样的，因为它的铁蛋白基本上正常的。而且呢，如果说地中海贫血，特别是严重的患者，我们还会要通过输血的一系列的治疗再去给予 补铁治疗，实际上会进行一些不必要的，特别是对重要脏器会发生损伤，包括心、肝、肾，所以呢，我们要区别。

0: 对待，就是要看他到底是地中海贫血还是一个缺铁性贫血，而不要去给他盲目的补铁的治疗。
1: 误区二，只有南方省份的居民地中海贫血基因。
2: 事实上，地中海贫血基因的携带在我国的南方地区是非常常见的，像海南、广西、广东和贵州都是地中海贫血基因携带的高发地区，但是在北方也同样存在地中海贫血基因携带的可能性，并不能因为是北方人就排除地中海贫血基因携带的风险。有很多的地中海贫血基因携带者是在常规的筛查中有相关的地中海贫血基因患者确诊之后才被发现的。
3: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1: 国家外汇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昨天，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快健全，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平台全年为企业挽回损失27.5亿元。近日，总台曝光陕西华山景区存在预约执行不严、涉及黄牛倒票等问题，华山景区管委会昨天回应，将开展第一个月专项整顿，通过增设监测设备、升级检票系统，强已抓获3名倒票人员，多措并举优化游览环境，重点整治虚假招聘、招转培欺诈、违规劳务派遣和就业歧视等乱象，切实维护劳动法就业权益。昨天上午，雄新高铁山西段正式进入铺轨施工阶段，雄新高铁连接雄安新区与山西省忻州市，正线全长约342公里，全线建成通车后，将形成一条连接华北与西北、西南的快速大通道。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部署南方强降雨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变时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点点位抢险救援力量物资。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5: 孩子发热、咳嗽、呼吸，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正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6: 妈妈开心。
7: 三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三轮做一条好轮胎。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8: 快点！何老师，谢谢。
9: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该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2: 中午小时麻烦你
10: 吃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见
10: 不得。
11: 见
10: 不着吧？
13: 见不着。相亲的，应该的。
1: 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那么继续，据日本外务省发布的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4号澳大利亚期间，在位于堪培拉的战争纪念馆向无名战士墓下跪献花，这一幕也被很多媒体形容为荒。

0: 旦的历史和解表演。要知道，就在十几天前，高氏早苗刚刚向供奉着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了祭品，而转头却向曾被日军屠戮的奥军亡灵忏悔。
1: 澳大利亚堪培拉的战争纪念馆是澳大利亚最具象征意义的国家战争纪念设施之一，最初是为了纪念一战中的阵亡士兵，后来扩展到纪念二战及其他海外军事行动中的阵亡士兵。二战期间，尽管地理上相对隔绝，澳大利亚也未能免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魔爪。
0: 解禁武器出口，背离专守防卫。中国外交部表示，日本新型征的事实构成现实的威胁。高氏一边下跪塑造反省战争形象，一边推进新型军国主义，这种反差什么？我们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
2: 高氏早苗呢，一方面在澳大利亚下跪献花，表面上看是对当地二战受害者的所谓缅怀，但其本质是为日本右翼势力改变战后国际秩序所采取的一次表演性的行为。日本作为二战的战败国，其右翼势力始终不甘于这一地位，处心积虑想要改变战后的安排，突破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因此呢，这一次呢，日方呢专门挑选了美西方阵营，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参加过对日作战的国家，利用美西方当前呢试图拉拢依靠日本遏制中国的所谓战略利益，进行了一次所谓历史和解的表演。其真实意图呢，正是要粉饰自己改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为日本恢复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地位呢减少阻力。更深层次的讲呢，高氏早苗政府打着缅怀战争受害者的旗号，但对那些曾遭到日本侵略最为严重的亚洲国家呢却装聋作哑。与此同时呢，他又在国内积极推荐修宪扩军，毫无掩饰地搞日本新军国主义。这种鲜明的反差表明了，以高氏早苗为代表的日本右翼从未真正完成对侵略历史的深刻反省，他们是把下跪呢当作外交工具来服务日本的地缘政治野心。国际社会呢必须警惕日本表面和解掩盖下的扩张主义倾向。
1: 7号，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在东京街头举行游行集会，反对高氏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
3: 経済を持ち直すというふうな国の経済政策全体がやっぱり軍事に使われる始まりだし、そのやっぱり武器をね。
4: 言っていることはその過去ね、第二次大戦の時に何をっていう反省のもとで何も言わない、そこは全くないということはとても不審に思いますよね。全然反省しないからまた同じことをやるんではない、非常に危惧しております。
5: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应坚持而不是走向军事扩张的道路。
6: やっぱり戦争に向かって進んでるとしか言えません。はい、やはりね、戦争、日本は中国やアジア侵略やった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この反省なんか全然しない人で、いるのかな。やっぱり今またね、戦争を始めようとしてるっていうか、もう始まっ、そういうところで、絶対。評価しないどころか本当に弱。
7: この、まあ、日本は戦争に負けて憲法、この憲法を作ったんですけども、この日本のね、戦後的な脆弱性というんですかね、これをね今一挙に打開して侵略戦争ができるね国にしようとしてるんですね。これは絶対反対します。
0: 日本近期全国范围内爆发的示威活动吸引了公众。对此，在昨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8: 我们注意到日本国内的有关动向，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生抗议高氏政府的修宪企图。 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以引起包括日本民众在内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
9: 日本军国主义曾对中国等亚洲各国人民犯下残暴罪行，也给日本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林健表示，二战胜利前后，盟国确定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制度性、法律性安排，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日本对此予以接受，联合国宪章也做了相应规定，禁止日本走军国主义道路。
8: 5月3日集会当天，还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的纪念日。令人警惕的是，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日本一些势力非但未能深刻彻底的反思侵略历史，还妄图加速扩军强武，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坚决反对这股妄图开历史倒车的逆流。
9: 日本修宪问题事关战后国际秩序和日本走向，一直以来受到国际社会和亚洲邻国的高度关注。近期有学者指出，日本应重新认识宪法不仅是国内契约，也凝聚了包括中国在内国际社会的共识与考量。防止军国主义阴魂复活，不仅是日本应尽的义务，也是包括中国在内国际社会的坚定意志。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5月6号，中方向阳红33号船为中国后藤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生态环境调查，期间一架导人行机蓄意抵近滋扰，中国海警依法依规跟踪监程专业规范，非方有关言论颠倒黑白，罔顾事实，停止非法干扰和抹黑炒作。中国海警将依法在中国持续开展维权执法活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障中方科考与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0: 继续东局势，当地时间7号，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及阿巴斯港附近传出了多次爆炸声。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阿巴斯港附近当天发生爆炸，在伊朗武装力量与敌方交火过程中，附近码头地区的部分商业设施被击中。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则报道称，伊朗南部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击落了2架敌方无人机。
1: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7号援引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军当天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空袭。该官员表示，此次袭击并不意味着战争的重启和美伊停火的终止。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7号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西部地区当天夜间传来2声巨响，随后几分钟内响起防空武器密集开火的声音。
0: 佐纳记者获悉，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对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一艘油轮以及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声明还称，美国与部分地区国家合作，对伊朗沿海民用目标发动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美方军舰实施反击，并造成重大损失。该发言人强调，伊朗将对任何侵略行为作出回应。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当地时间8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在美军违反停火并对伊朗油轮实施袭击，美军驱逐舰霍尔木兹海峡后，伊朗展开大规模联合行动，使用多种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及无人机对相关目标实施打击。声明称，情报显示美方舰艇遭受重大损失，3艘美军舰艇随后迅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号发表声明表示，美军3艘驱逐舰7号穿越霍尔向阿曼湾时，伊朗向美军驱逐舰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出动了无人机攻击，没有命中美军军舰。
1: 声明称美军消除了来袭威胁，并对发射实施了定点打击，其中包括导弹与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与侦察节点。声明还说，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采取防卫措施。
0: 美国媒体六号报道，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包含14点提议的谅解备忘录。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七号对伊朗媒体表示，伊朗尚未就美方的提议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做出回应。
0: 据伊朗媒体七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航道供船只通行，船只未经伊朗许可仍不得穿越霍尔木兹海峡。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已经为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制定了一套新规则，所有想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需要向伊朗填报一份申报单才能获准安全通过海峡。申报单包含船只、货物、船东等多级。报道称，目前伊朗已经就这一规则设立了相应的管理部门，名为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已对船只申报单进行签发。
0: 当地时间七号，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官员称，美国政府自由计划行动，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不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
1: 美国此次旨在强行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依赖于庞大的机群来保护商船免受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因此，沙特和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及领空对行动的顺利实施至关重要。美国和沙特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解除此前对美军使用其基地及领空施加的限制。美方于中东当地时间四号上午启动所谓自由行动计划，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但行动不久就被叫停。
0: 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的前景改善，国际油价七号下跌，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七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了5%。
1: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7美分，收于每桶94.81美元，跌幅为0.28%。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21美元，收于每桶100.06美元，跌幅为1.19%。
0: 当地时间七号，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引发的全球化肥短缺将导致2016年下半年至2027年作物减产、粮食供应趋紧。
1: 屈冬玉指出，已经超出地缘政治范畴，正冲击全球农业粮食体系核心。
0: 英迪厄斯号邮轮出现汉坦病毒病例一事，世界卫生组织七号表示，已就每起病例是密切沟通。
1: 病毒的潜伏期最长可达6周，未来仍有可能出现更多确诊病例。此次事件性质严重，但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此事件对公众健康的整体风险较低。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的天气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张太原。太原早上好。
0: 太原早好。
10: 安琪、一博早上好。观众朋友，
0: 近北方不少地方虽然阳光灿烂啊，但是风很大。今后几天还会这样吗？
10: 可能经常感受到大风天气，我们预计呢今后几天可能北方的这种大风天气还是多，尤其是每天的午后时段需要我们特别注意。在午后时段呢，我们知道啊，这个阳光照射之下会迅速的上升，那这个时候近地面的空气就会受热膨胀，不断的上升，这个在垂直层面上就会形成一个湍流交换，也就是说把高空当中的大风传导到地面上，那地面上也就会出现强风，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动量下传。我们知道在城市当中啊，高楼林立的，那大风进入到楼宇之间，风力呢又会迅速的加大，也是我们常说的峡管效应。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平常呢我们阳台上尽量不要放花盆，外出的时候啊尽量要躲避像广告牌啊，然后呢一定要远离这种高空坠物，多加注意安全。那除此之外，大风也会将这个空气当中的水汽带走，导致今后几天的北方的空气湿度会 越来越低，比如说像西北到华北等地啊，空气相对湿度普遍是不足30%，有的地方更是不足10%，天干物燥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及时的保湿和补水。主持人，
1: 刚刚你说北方是干燥多风的状态哈，那南方的天气走势是怎样的呢？
10: 好，说到南方啊，随着冷空气迅速的向南推进，应当说今天开始呢，江南这一带的降雨会明显的减弱，而逐雨带将会南压到华南南部这一带，比如说像是福建、广东、海南的部分地方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更会出现大暴雨。那到了明天呢，本轮降水过程啊，基本上就告一段落了，江南很多地方将会迎来久违的阳光，气温也会快速的回升。那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南京周日的时候呢，那这里的最高气温将会升到30度，到了下周二很可能会出现今年的首个高温天气，可以说暑热即将上线。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转多云，14到27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5到19度，沈阳晴，7到21度，通辽晴，9到21度，兰州多云，9到26度，西安阴转多云，13到26度，成都阴转小雨，12到19度，昭通阴转小雨，9到14度，13到18度，太原多云转晴，9到28度，烟台威海晴，12到19度，潍坊晴，15到25度，郑州阴，15到26度，南京13到25度，泰州阴，12到26度，武汉阴转多云，14到23度，长沙阴，18到25度，南昌阴转多云，16到23度，南宁阴转阵雨，21到29度，小雨24到32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3到27度。
11: 绿水青山就是在福州看见美丽中国。

0: 清凉一上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健康全家。
1: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红白云边酒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天节目《朝闻天下》，
3: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5月8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1: 昨天，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50亿美元。
0: 这一数据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
2: 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2026年4月，受宏观经济数据、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及预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下跌，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表现有所分化，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发展韧和活力进一步彰显，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
0: 再来看时政要闻。
3: 5月7号，李强在北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5月7号，李强在北京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
4: 5月7号，王毅在北京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5月1号，刘国中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并共同主持中乌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第8次会议。5月7号，在北京调研。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当地时间7号，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及阿巴斯港附近传出多次爆炸声。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附近当天发生爆炸。在伊朗武装力量与敌方交火过程中，附近码头地区的部分商业设施被击中。
0: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则报道称，伊朗南部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击落了2架敌方无人机。
1: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7号援引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军当天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空袭。该官员表示，此次袭击并不意味着战争的重启和美伊停火的终止。
0: 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西部地区7号夜间传来2声巨响，随后几分钟内响起防空武器密集开火的声音。另外，霍尔木兹干省位于阿巴斯港附近的米纳卜市和西里克地区，当地8号凌晨也传出爆炸声。
1: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对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一艘油轮以及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
0: 声明还称，美国与部分地区国家合作，对伊朗沿海民用目标发动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夏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舰实施反，并造成重大损失。该发言人强调，伊朗将对任何侵略行为作出回应。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3艘驱逐舰7号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时，伊朗向美军驱逐舰发射了多枚导弹、无人机及小型船只，攻击没有命中美军军舰。
0: 声明称，美军消除威胁，并对发动袭击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其中包括导弹与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与侦察节点。声明还说，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采取防卫措施。
1: 美国《华盛顿邮报》6号报道说，对卫星图像所作分析显示，自美以伊冲突2月底爆发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站点共有至少28个建筑。

0: 或设备受损。
1: 报道说，这228个建筑和设备包括机库、营军机以及关键雷达、通信和防空设备。这一受损程度远比美国政府先前还承认或媒体报道的情况严重。
2: 据报道，从伊朗战事爆发至4月14号，美国在中东地区的15处军事站点，共有217处建筑和11个设备遭损毁，这高于美国媒体先前披露的战损情况。华盛顿邮报报道，以上分析依据可获得的卫星图像而来，只代表部分美军战损，其中超半数集中在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总部和位于科威特的3处军事基地。报道称，一些专家指出，如此多的军事资产受损，说明美军低估了伊朗的打击能力，未能有现代无人机作战。美军希望快速摧毁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力量，却不考虑美国和以色列经去年6月12日战争后防空系统的消耗程度。此外，美军尚未完全适应对方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这类无人机虽然载荷量小，但更难拦截且打击更精准，因而对美军威胁更大。报道称，伊朗空袭威胁已导致部分美军中东基地无法配备正常规模的人员，一些美军正考虑把部队撤至更安全地点，并限制其作战能力，同时让基地保持现状，接受可能的更大损失。
3: Our bases are gone and they're not coming back. They're destroyed and made unusable. What did it take when we put them there? We meant, or give us the rights to the land, build everything, construct everything. We said, we will protect you and you will build these great bases and you will buy our equipment. You will buy our systems at high markup. We didn't give them any warning. We didn't coordinate any of this stuff with them. But when it's over, we're going to say, okay, we're ready to come back. You want to pay and go ahead and build up. What do you think they're going to say? They're not going to do that. And we don't have the money to do it.
0: 美国媒体6号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包含14点提议的谅解备忘录。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7号对伊朗媒体表示，伊朗尚未就美方的提议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应。
0: 据伊朗媒体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指定2条航道供船只通行，船只未经伊朗许可仍不得穿越霍尔木兹海峡。
1: 同一天，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已经为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制定了一套新规则，所有想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需要向伊朗填报一份申报单，才能获准安全通过海峡。申报单包含船只、货物、船东等多方信息。报道称，目前伊朗已经就这一规则设相应的管理部门，名为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已对船只申报单进行签。
0: 当地时间7号，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官员称，美国政府目前征求重启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
1: 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
0: 美国此次旨在强行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依赖于庞大的机群来保护商船免受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因此沙特和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及领空对于该行动的顺利实施至关重要。美国和沙特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已经解除此前对美军其基地及领空施加的限制。
1: 美方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启动所谓自由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但行动不久就被叫停。
0: 美国商业好引用航空数据分析公司的报告称，由于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飙升，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决定在今年夏季，也就是6月至9月，5万个航班。韩国能源高度依赖进口，为应对中东今年3月出台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临时禁令，期限至5月12号。
1: 当地时间7号，韩国政府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2个月，至7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以及稳定国内物价。
2: 韩国 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具润哲。

0: 韩国政府决定延长禁止石油产品措施的实施期限。韩国政府还将研究采取附加法对囤积居奇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 根据韩国相关法规，其垄断市场行为最高可处3年监禁或1亿韩元（约合人民币罚款）。据任者还宣布，韩国第五轮石油价格上限措施将于8号0时起生效。3月13号，韩国政府为稳定国内油价，实施的石油价格上限制度正式生效。这是韩国政府自1997年实行油价自由化措施以来，首次依据《石油事业法》 相关条款设置油价上限。根据该制度，政府对炼油企业、供给给加油站和分销商的石油产品设置价格上限，并根据国际油价变化每两周调整一次。韩国企化财政部表示，为防止石油限价措施导致供应锐减，将严格打击囤积行为，要求炼油企业每月向市场投放的油量至少达到去年3月和4月水平的90%。
1: 韩国政府同时承诺将向因此亏损的炼油企业提供财政支持。当地时间7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和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将于14号和15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三轮会谈，报道没有提及参加会谈人员的具体信息。
2: 前在美方斡旋下，以黎分别于4月14号和4月23号在华盛顿举行。以黎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似乎停火延长3周，但临时停火开始后，以色列继续以黎巴嫩珍珠党为由发动袭击，黎珍珠党则予以还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
4: 跟我走，爽就长天好。将军旅游，美好之旅。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即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0: 还喝宋和好酒。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绿茶，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全国国内出游约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一时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10%。
2: 五一假期，旅游景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热度高，各地开展群众文化活动4.94万场次，汇集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次，同比增长6.44%。传统文化项目转化为沉浸式、潮流文创、AI 特展等成为新热点，演唱会、体育赛等带动文旅消费。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3.20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同比增长14.66%。
3: 城乡居民出游意愿高涨，旅游市场各项指标再创历史新高，全国游客满意度83.0分，达到了历史高位。
2: 五一假期，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激发大众消费活力。北京、湖南、陕西等地持续完善入境便利化措施，提升入境游客体验。
3: 假日期间接待了入境游客243万，同比增长了7.4%。这意味着我们的现当代文化、优秀传统文化也是吸引入境游客。

0: 和到访、认同和满意的内在的力量。
1: 国家知识产权局昨天发布《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态白皮书》。2025年，从发明专利到地理标志，知识产权。
2: 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有效注册商标量达5303.2万件，同比增长6.5%；著作权年登记总量1067.7万件；累计认定地理标志产品5066个；全年受理农业植物新品种权申请17104件，同比增长15.26%，我国知识产权审批登记提质增效。此外，知识产权保护成效显著增强，知识产权治理能力和水平持续提升，保护社会满意度得分达82.81分，再创新高，保护体系加快健全，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平台全年为企业挽回损失27.5亿元。

0: 盖220多个国家和地区，服务1.7亿多学习者。平台国际版免费向全球提供近900门多语种课程。中文教育中心向全球中文学习者提供多样化服务，满足零起高水平的个性需求。世界慕课与在线教育联盟举办全球公开课，开设近400门全球融合式课堂。数字鲁班工坊汇聚25个国家鲁班工坊的300多门在线课程与178项虚拟仿真资，构建课程与实训一体化的应用场景。今年世界数字年后，5月10号至14号，世界数字教育联盟将在杭州首次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活动，面向全球高编程、无人机飞行控制等项目创作任务，助力中外青少年提升数字能力。
1: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2: 昨天发布的2025年消费者洞察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互联网保险保费规模突破7000亿元，同比增长25%以上，线上渠道占比达63%，首次超过线下渠道。报告指出，人工智能已深度应用于保险领域，40%的消费者使用 AI 工具对比保险产品，超过50%的消费者在购买保险时更关注保障范围而非价格因素。昨天，连接吉林省白城市与内蒙古自治区阿尔山市的白阿铁路乌兰浩特至阿尔山段扩能改造工程正式开工建设。该线路全长254公里，改造后线路将实现电气化、开行动车组，通行时间大幅压缩，有力提升内蒙古东部地区客货运输能力。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经一次备案凭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通关，无需出示实体证件，通关效率提升，进一步便利粤澳跨境出行。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开始，报考者可于今天8点至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名额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2026年全国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已启动，行动将严管网络招聘，重点整治虚假招聘、招转培欺诈、违规劳务派遣和就业歧视等乱象，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就业权益。为支持落实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各教育阶段国家资助政策，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已经超过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13%，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左右。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完善儿童用药保障机制，从研发创新、药品说明书完善、医疗机构制剂管理储备供应、医保支付改革、商业保险支持多方面发力，破解用药品种少、供应不足等难题。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闻天下》。
1: 当前正是田间管护的关键时节，然而在江苏徐州贾汪区，一条承担灌溉排水功能的关键河道却满是污水，发黑发臭。
4: 这些黑臭水到底从哪儿来？焦点访谈记者进行了调查。
5: 这里是位于江苏徐州贾汪区的农谷大道，是一条横贯贾汪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的重要农村公路。记者看到公路两边种植一些小麦、大蒜、大棚草莓等作物，这些都是当地农民的。紧挨这条大道的这个沟渠就是农谷大道路边沟，是沿河道。然而记者在现场看到，这条关键河道却满是污水，水味刺鼻。尤其是在农谷大道与206国道交叉口，即便隔着车窗也能闻到刺鼻恶臭。
6: 经常我都闻到，有的车漏风，还从里面能灌河水里边那种塑料那种
7: 啊，臭烘烘。

0: 你们灌溉用的是什么水？
1: 地下水。
2: 地下水。
1: 你喝的地下水都污染了，你查出来水都不行，都那么脏。那这那么脏的水，那么臭，它不卫生。
3: 那臭水怎么产？
1: 小区吗？
3: 那几家，几家子做羊皮的，这个污水都有毒，把羊皮的毛，都得弄掉，用的活检，还有些化学药品。这污水只要进地了，这块地就完了。
4: 几位村民所说的这些小作坊，在徐州贾汪区子庄镇吴台行政村新屋村。这个村里的一些农户从事羊副产品加工已有十多年。
5: 产车现在应该是产的是羊皮，是吧？稍等，我推进去看，正在产，您看到吗？人呢？老板？
6: 你干什么来？你赶紧走，你不要搁这儿，你中午都搁这儿串着。
4: 几天后，记者再次来到新屋村，在另一家作坊门口又看到铲车正在将大量羊皮装上车准备外运。
5: 你这弄的啥呀？
7: 羊皮。
5: 地上啥呀？这是
4: 据现场工人介绍，这家作坊平均每天要加工羊皮300-400张，每张皮都要经过刮除肉屑、脂肪、凝血的初步处理，用工业盐腌制羊皮防腐，腌制过程中会产生大量废水。
5: 哦，这咋都是血啊？这是
7: 腌出来的水，
8: 腌好人都拉走了。
4: 对于这类工业污水的排放，国家早有相关规定，为什么还会污水直排呢？作坊经营者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5: 污水现在怎么排啊？
3: 这样这没有污水，
9: 你看嘛，这管就是像净化池、
10: 净化室、清洁池。
4: 看来作坊经营者并不承认，说是进了净化池，也就是生活污水处理终端。
9: 那个地沟里面的水咋那么臭啊？这个
11: 是这个洗羊皮水，
9: 洗羊皮水。
5: 他说他是到净化池这儿来了，
12: 没有，绝对没进来，
5: 绝对没进来。
12: 他那洗羊皮水属于工业水的东
5: 西。他那个说有烧碱，还有工业盐。
11: 对，这些东西，
12: 你要没有印象，我们就让他进来。
4: 记者在排污交汇口采集了专业机构检测，检测结果显示 COD 也就是化学需氧量、氨氮等指标超出地表水环境质量五类标准70倍左右，属于劣五类。专家指出，两者共同作用下对生态系统会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村民告诉记者，黑臭污水污染农田已经存在了很多年，大家也不断投诉反映，但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3: 有人打电话告没有用，
5: 他们还在排污，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13: 前期我了解过，他们这个家房都是家庭作坊式的，都是利用宅基地，也没有注册，没有环评，什么都没有，产生的污染物没法收集，没法处置。当时呢，政府也给他砍掉了，就是给他取缔了嘛。砍掉之后呢，他们就是偷偷的夜来了，什么时候了，在自家院里面那个大锅什么的都煮了。这
5: 那家庭作坊就没法管了吗？
13: 不是没法管，我们也给政府打报告了。
5: 但是他为什么还会有还在排污？
13: 他这个家庭式呢，他比较隐蔽，确实给监管难度呢有点大。你打个135我反映完之后，我们也跟去核实。
11: 来135打。你来拿水给清洗，没用，洗它还难排。
14: 焦点访谈节目播出40分钟后，江苏徐州贾汪区生态环境局、市场监管局、公安局以及事发子庄镇政府的工作人员陆续就到达了现场。
15: 记者也在现场采访了江苏徐州贾汪区生态环境局负责人，他承认该污水渠两年前即存在，并表态连夜执法。
16: 在2024年的8月和今年的4月，我们对这个水质进行了检测，发现超标，然后给这个属地这个子庄镇发了提醒函，要求呢属地尽快的来对这个水质水体进行清理整治，然后呢我们这个对他们进行技术指导，科学规范的处置。
12: 那他现在为什么还是依然在生产？
16: 这个呢可能是近期我们这个巡查监管这块有所懈怠，对这个巡查，这个尤其是对这个洗羊皮这个情况，我们这块没有及时掌握 这个信息。
12: 您是一会儿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
16: 那这样，我们连夜对这个河道里边这个污水进行这个槽子罐车的转运到污水处理厂，先暂存，然后呢，根据监测结果，我们来那个来进行这个有效的这个科学处置。
12: 对这个相关的这个小作坊呢？
16: 小作坊刚才这个我们安排执法人员和公安一起，这马上就到这个作坊进行联合执法。
14: 焦点访谈节目播出后，徐州市已成立由生态提级调查，
15: 对涉嫌违法排污企业依法查处，调查处置各项工作正在进行。
14: 现在距离节目播出已经过去11个多小时了，此时此刻的进展我们马上来连线仍然蹲守在新闻现场的总台央视记者雷小哥，
15: 最新的进展为我们介绍一下。
2: 我们现在还在江苏徐州站上呢，也就是今天的凌晨的时候呢，我们跟随执法人员呢进入到一个羊蹄子作坊，在里面呢找到我们看到呢有近百使用过的30多桶还未来得及用，锅里面呢还留着一些，还发现作坊主呢用这些活碱和双氧水正在泡，而这些化学药水用完之后呢都是通过下水道直接排到了农田排水沟，形成了黑臭水体。那在现场呢，执法人员调阅了作坊主的这个购销记录，发现他们在近2年的时间里已经购买17万元左右的双氧水，大约有140吨左右的体量，而已经购买的活碱达32万元左右，大约有100吨。所以这些这个黑臭水体里不仅仅有血水、脂肪等有机污染物，还混杂着大量的化工废水。专家说，像这样的工业废水直排，对大气、土壤、地下水等等都会有非常严重的影响。那我们现在呢，就可以看到哈，在我旁边的这个沟渠呢，已经这个黑臭水体呢已经被抽干了。这是因为昨天晚上呢，当地政府连夜调配了10辆槽罐车，对现场的这个污染水体呢进行了抽。目前为止，已经转运了68吨的污水，而且现在同时呢，有挖掘机呢正在开展清淤工作。另外呢，我们执法人员在现场哈，就是发现这个现场人员呢，当时就是对这个羊蹄子的这个作坊呢，在进行了一些调查取证的工作，在现场呢发现有3.5吨的羊蹄子成品，马上呢就对这个羊蹄子的这个冷库呢就进行了查封，进行了这个封存。那么目前呢，这个执法部门呢能够确定的就是说，这几家的这个涉事作坊呢，他们存在的是超范围的经营，以及这个没有任何的环保，属于非法排污。目前的现场情况呢就是这样，主持人。
14: 马哥发回的报道，更多有关当地整改的最新情况，新闻频道也将持续关注。
1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政协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18: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端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9: 妈妈开心。
17: 三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三轮多一条好轮胎。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5: 据日本外务省发布的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4号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在位于堪培拉的战争纪念馆向无名战士墓下跪献花，这一幕也被很多媒体形容为荒诞的历史和解表演。要知道，就在10几天前，高市早苗刚刚向供奉着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了祭品， 而转头却向曾被日军屠戮的奥军王

0: 灵忏悔。
1: 澳大堪培拉的战争纪念馆是澳大利亚最具象征意义的国家战争之一，最初是为了纪念一战中的阵亡士兵，后来扩展到其他海外军事行动中的阵亡士兵。二战期间，尽管地理学，澳大利亚也未能免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魔爪。
0: 既出口背离专守防卫，中国外交部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构成现实的威胁。高市一边下跪献花，塑造反省战争信，新型军国主义，这种反差说明了什么？我们来听一下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2: 高市早苗呢，一方面在澳大利亚下跪献花，表面上看是对当地二战受害者的所谓缅怀，但其本质是为日本右翼势力改变战后国际秩序所采取的一次表演性的行为。日本作为二战的战败国，其右翼势力始终不甘于这一地位，处心积虑想要改变战后的安排，突破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因此呢，这一次呢，日方呢专门挑选了美西方阵营，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参加过对日作战的国家，利用美西方当前呢试图拉动依靠日本遏制中国的所谓战略利益，进行了一次所谓历史和解的表演。其真实意图呢，正是要粉饰自己改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为日本恢复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地位呢减少阻力。更深层次的讲呢，高市早苗政府打着缅怀战争受害者的旗号，但对那些曾遭到日本侵略最为严重的亚洲国家呢，却装聋作哑。与此同时呢，他又在国内积极推荐修宪扩军，毫无掩饰地搞日本新军国主义。这种鲜明的反差表明了，以高市早苗为代表的日本右翼从未真正完成对侵略历史的深刻反省，他们是将这些献花下跪呢当地缘政治野心。国际社会呢必须警惕日本表面和解掩盖下的扩张主义倾向。
1: 七号，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在东京街头举行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
3: 経済を持ち直すふうな国の経済政策全体がやっぱり軍事に使われる始まりだし、そのやっぱり武器をね相手。
4: 高市が言っていることは、その過去ね第二次大戦の時に何をやったかっていう。反省のもとで、まあ、何も言わない、そこは全く何も語らないでいるということは、とても不審に思いますよね。全然反省をやるんではないかというふうに、非常に危惧しております。
5: 集会参加者表示、仍持和平宪法、而不是走向军事扩张的道路。
6: やっぱり、戦争に向かって突き進んでるとしか、はい。やはりね、戦争、日本は、中国やアジア侵略やった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この反省なんか全然しない人で、っていうのかな。やっぱり今またね、そう、始めようとしてるっていうか、もう始まっ、そういうところで、絶対評価しないどこに一日も早く。
7: この、まあ、日本は戦争に負けて憲法、この憲法を作ったんですけども、この日本の、戦後的な脆弱性というんですかね、これを、ね、今一挙に打開して、侵略戦争ができる、ね、にしようとしてるんですね。だからこれは絶対反対します。
0: 据日本经济新闻5月6号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津次郎5号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晤，双方同意建立一个工作层级的磋商机制，探讨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议。据报道，如果日本此次能向菲律宾出口护卫舰，未来或将进一步推动舰艇出口海外。日本二手武器装备出口机制化有哪些目的和影响？如何看待近来日本右翼势力加速再军事化进程的举动？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员向浩宇的分析解读。
8: 总体上是为了日本突破战后的和平体制，扩大地区 的军事影响，当然也存在经济利益方面的考量以及地缘政治方面的盘算。对于日本而言，机制化标志着日本在进一步突破战后专守防卫的原则以及武器出口的限制。日本通过维修保障网络的建设以及技术标准的输出，将菲律宾的海军作战体系跟日本深度的绑定。中长期来看，日本可能会通过军事装备体系的扩散，促使区域安全格局的重构。日本已经计划将二手舰艇出口对象扩展到像印尼、越南这些东南亚国家。工作层的磋商机制将成为日本与区域国家深化防务合作的一种所谓标准化的模式，也是配合日本军事对外能力的扩张以及强化前沿军事存在战略的野心。日本右翼势力正在加速推动战后军事安全政策的松绑，同时也想要通过联盟体系的扩张以及实践化军事能力的对外输出来加速日本在军事化的进程，本质是对战后日本和平宪法精神的系统性的背离以及日本准军事大国野心的彻底暴露。
1: 1945年5月8号，纳粹德国无条件投降。今年5月8号前夕，德国文化和媒体国务部长发布声明，称德国对纳粹政权犯下的历史罪行负有责任，正视历史至关重要。
5: 当地时间7号，德国文化和媒体国务部长沃尔弗拉姆·魏默发布声明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81周年，正视历史仍然至关重要，夺走了上千万人的生命，给欧洲乃至全世界带来了难以估量的苦难。声明称，德国深知其在现在和未来都对纳粹政权犯下的反人类罪行负有责任，正视纳粹政权的罪行，教育后代了解这段历史，是德国义不容辞的责任。声明还表示，任何试图粉饰历史、淡化德国责任的行为都是危机处，德国需要这种铭记历史的文化。
0: 泰国总理府7号表示，泰国总理阿努廷当天在菲律宾宿务出席泰菲柬三会谈，讨论泰柬边境局势。在当天会谈结束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阿努廷表示，他刚刚与柬埔寨首相洪马奈进行了友好而坦诚迈向和平。阿努廷还表示，泰柬将指派双方外长密切合作，制定一系列建立互信的措施。
1: 针对红迪厄斯号邮轮出现汉坦病毒病例一事，世界卫生组织7号表示，已就每起病例与有关部门保持密切沟通。病毒的潜伏期最长可达6周，未来仍有可能出现更多确诊病例。尽管此次事件性质严重，但是世卫组织评估此事件对公众健康的整体风险较低。
0: 阿里克在每日例行发布会上表示，出现汉坦病毒病例的红迪厄斯号邮正在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正同荷兰、西班牙、英国等方面协调开展医疗评估、患者转运上防控工作。
5: 迪亚里克表示，根据掌握的信息，该船目前正驶往加纳利群岛。联合国目前正根据国际卫生条例的框架与各方密切协调。迪亚里克同时表示，联合国和世卫组织已介入病例追踪、船上感染预防、实验室调查以及医疗物资保障等环节。与此同时，专业医疗员对船上人员开展进一步评估。
9: WHO expert boarded ship in Cabo Verde and has been joined by 2 doctors from the Netherlands and an expert from the European Center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hey will stay aboard the ship until it reaches its next destination in the Canary Islands. They are conducting medical assessment of everyone on board and gathering information to assess the risk of infection.
5: 迪亚里克还表示，世卫组织已向船舶运营方提供船上健康管理指导，并正在制定分步骤操作方案，确保乘客和船员抵达后能够安全有序地下船并继续后续行程。世卫组织将继续与相关国家合作，确保患者、接触者、乘客和船员获得所需信息和支持，以保持安全并防止病毒传播。
1: 西班牙卫生部近日表示，西班牙将在 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

0: 该游轮预计将在数日内抵达加纳利群岛。相关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当地时间7日，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籍游轮“红迪厄4号”正式向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妮卡·加西亚当天再次公开表示，西班牙接受主义原则以及国际协调机制做出的决定。红迪厄4号抵达特内里费后，将在格拉纳迪利亚港外海停泊候命，而非直接进入港区。 乘客和船员将在接受医学筛查和流行病学评估后，以受控方式分批转运上岸。外国乘客由各自国家协调遣返，14名西班牙公民则将被送往马德里的戈麦斯乌利亚军事医院进行隔离观察。西班牙卫生部门强调，整个转运过程将尽可能避免与当地居民发生直接接触，行动已纳入欧盟民事保护机制协调框架。总台记者廖君华，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1: 南非卫生部长莫措阿莱迪6号表示，在从红迪厄4号游轮乘客身上检测出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迪斯菲已对相关接触者展开追踪，目前部分接触者已经被找到并医学观察。南非家庭医生联合论坛副主席库切在接受总台记者访时表示，汉坦病毒不易在人际间传播，无需过度恐慌。
2: So normally your hantavirus is not easily transmitted from person to person. However, there is a specific strain, and we call it the Andes hantavirus, and it's mainly identified in South America, where limited 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has previously been documented. But again, this does not mean we are now dealing with a new pandemic. It just justified careful contact tracing and monitoring of individuals who had very close contact with these infected patients.
0: 巴西政府7号宣布，自2026年5月11号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根据巴西外交部发布的公报，持普通护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享受短期免签入境，每次入境最长。 可免签停留30天。去年，中方决定对巴西等入境政策。

0: 具体情况，我们现在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张太原。太原，有关南方强降雨的详细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说到南方的强降雨哈，昨天呢，南下的冷空气和暖湿气流交汇使得南方呢迎来了本轮降水过程当中范围最广、强度最强的时段。比如说昨天呢，在湖南、江西、还有广东、广西等地，雨下的都是比较大。我们来看两个城市啊，先来看一下湖南的岳阳，昨天24小时的累计降水量就超过了100毫米。另外在广西的象州还出现了单小时雨量66.2毫米的情况，可见这雨下的有多猛。好在呢，到了今天冷空气迅速南下之后呢，江南这一带的降雨啊，强度是明显的减弱，而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华南这一带，比如说在广东、福建、还有海南以及云南的部分地方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可能会出现大暴雨天气，而且下雨的同时可能会伴随着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等的强对流天气，大家要多加防范。主持人。
2: 南方的朋友们要注意雷雨带来的影响哈。昨天广西北部不乏中雨、大雨、暴雨，尤其是广西东北部出现了连片的大雨到暴雨，桂林、柳州两市五县区出现了大暴雨。截至昨天17点，广西最大雨量出现在桂林市临川县公平乡，达到150.3毫米，是大暴雨级别。
0: 有关降雨的具体情况，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的介绍。
3: 受高空槽切边线和地面弱冷空气，6月6日夜间至7日的15时，广西东北部的桂林、柳州两市局地大暴雨天气。7日夜间导致强降水的天气系统将南移，广西东部、南部的部分地区。

0: 仍将有中雨，局地大雨后八日白天降雨明显减弱，广西转为多云有阵雨的天气。
1: 六号到七号，广西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北部遭遇强降雨天气，域内的都柳江、临溪河、苗江河、巴江河等河流出现了1到1.5米的涨水过程，古宜巴江乡镇以及三江县城的低洼地段多处积水。
2: 随着降雨的停止，七号下午5点，当地多条河流的水位开始缓慢回落，四级应急响应，各乡镇及相关单位进入应急状态，全力保障群众安全。
1: 昨天，广西桂林市临川县遭遇强降雨天气，上午5点到下午2点多。临川县普降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由于短时降雨集中，雨势强劲，县城多处路段出现积水，车辆通行和行人出行受阻。
2: 由于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当地部分沿河区域曾一度出现了漫灌的情况。
1: 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区域。
2: 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东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区域。
2: 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各地要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中国气象局与交通运输部昨天联合发布全国主要公路气象预报，预计到今天20点，西藏中东部、青海大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有大到暴雪，对应预报图上蓝色图里区域。
2: 吉林东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浙江南部、福建、广东、广西东部和南部

0: 力部分。我们再来关注气温的变化，在冷空气和阴雨的双重影响之下，昨天中东部多地气温下降明显。相较于前一天同一时段，昨天14点，吉林、山东、江苏、湖北、湖南、四川等多地降温超过10摄氏度。
1: 不过呢，这次冷空气影响时间较短，紧随其后的将是一轮更加持久、强度更强的升温过程。今天开始，北方30摄氏度以上的范围呢将迅速扩大。本周日到下周一，西北至华北平原多地将迎来今年首轮高温天气。预计13号，高温范围将覆盖山西、河南、河北、北京、山东、江苏大部。有关于各地升温的情况，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张太原。太原，未来几天天气会如何？
2: 好的，主持人，刚才在新闻当中也提到了哈，本轮呢这个冷空气影响的时水过程是进入到一个收尾阶段，所以我们预计从明天开始一直到下周一，江南、华南等地啊都不会有太大的降雨出现，尤其是江南北部等地啊有微粒阳光，大家可以趁此机会啊抓紧的晾晒一番。那么在阳光的加持之下，各地的气温将会迅速的回升，尤其是北方多地。那预计呢，今后几天那将会最高气温大面积创下今年以来的新高，尤其是华北平原及其周边地区啊，那到了下周的时候还可能会迎来高温天气。我们来看几个城市，比如说像银川、郑州还有济南，很可能会连续出现高温。这天气给人的感觉是又干又热又晒，所以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尽量避开午后的暴晒时段，同时不仅要注意防暑防晒，同时还要注意及时的保湿和补水。主持人，
0: 谢谢太原带来的报道。河南省气象局河南省农

0: 农业农村厅昨天发布小麦干热风灾害风险预警，预计下周5月11号至14号，河南全省大部将出现阶段性35摄氏度以上的晴热高温天气，局部37到40摄氏度。河南的北部、中东部部分县市干热风灾害风险将达到中度。新乡、郑州、许昌。
1: 商丘大部、洛阳、平顶山、漯河北部提到了干热风灾害，那什么是干热风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干热风是高温低湿，并伴有一定风力的农业灾害性天气。
0: 目前河南长期，而干热风将影响小麦正常灌浆。农业专家建议做好一喷三防：合理杀菌剂、植物生长调节剂和叶面肥等，防病虫、防干热风、防早衰。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2026年世乒赛团体赛继续在英国伦敦进行。
3: 昨晚结束的一场女团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队连赢三盘击败韩国队晋级四强。
2: 首盘，王曼昱迎战申玉斌，王曼昱很快进入状态，前三板的把握，对于场上局面的把控都很到位。 三局比赛，他只让申玉斌拿了9分，11-1、11-4、11-4，王曼昱连赢3局击败对手，未稳。第二盘，由孙颖莎迎战金娜英，孙颖莎以11-7先赢一局。比赛之前，孙颖莎在本次世乒赛一局未失，但此役面对金娜英，她遇到了挑战。金娜英以2个11-7。 连赢局将局分反超。第四局，金娜英上来就打出一波3-0。多拍回合，孙颖莎开始反击，这局她以11-4拿下，将局分扳平。关键的第5局，孙颖莎在对手将比分追至9-10的时候，把握住了关键分，以11-9赢下决胜局，从而帮助中国队取得大比分2-0的领先。第三盘，王。

0: 12胜。
1: 本节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14到27摄氏度；伊春多云转晴，零下1到18度；天津晴，17到28度；呼伦贝尔晴，3到19度；鄂尔多斯晴，13到24度；银川晴，14到28度；西宁阴，6到19度；拉萨小雨，4到17度；达州小雨转阴，14到20度；雅安小雨，15到20度；遵义阴，13到20度；曲靖多云转小雨，13到18度；大同晴，7到26度；石家庄晴，16到29度；唐山晴，15到25度；东营晴，15到25度；青岛晴，15到23度；三门峡阴转多云，10到25度；合肥阴，13到23度；淮安阴，12到24度；盐城多云转阴，12到24度；台北小雨，20到24度；香港雷阵雨，23到28度；澳门雷阵雨，23到27度。
2: 绿水青山，就是。在湖州看见。

0: 清凉霓裳，海南度假。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

0: 告可山东。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黄天霸垂头丧气离开大龙山，这心里头觉着憋闷的慌，这头脑有些不清醒。但马往前走着也没择方向，过了一段时间，冷不丁抬头一看，呀，这什么地儿？这是怎么瞅着一切都这么陌生啊？好像没来过。哎，管他哪儿呢，反正离开大龙山也不会太远，爱哪哪吧。瞅着日头已经西斜了，又困又乏，干脆找个地方住一晚上，我也休息休息。